0: 汪峰鬼，燕峰燕子凯，他负责总联络官。现在这个信儿啊，大概他都送到了，九月九之前他肯定赶回来，没给他安排别的活，那么他回来之后配合你们爷俩怎么样，他识文断字，他认的人最多，你们仨人手把头到山口，这没得可说了吧。
1: 哎呀，那感情好了，
0: 那黄风鬼要回来给我们帮忙，那就万无一失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去手把头到山口去吧。
1: 哎，是是。
0: 赵小乔说话，二位师父，弟子还有一事不明，您说的这个黄风鬼燕峰这位我们爷俩也不认识，那他要来了我们怎么打招呼，怎么说明他是黄风鬼呢？哎呀，你们爷俩往后啊得多交朋友，连赫赫有名的黄风鬼你们都不认识，太遗憾了。我告诉你们吧，从外表上看，黄风鬼是个大个，比你们爷俩能高着一头还挂零，黄脸膛，黄眼珠子，朱砂眉，黄面金睛，年纪就在20多岁吧。尤其他骑的脚力与众不同，骑的是金睛白毛大骆驼，使的家伙是八棱紫金魔云降魔杵。我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吧，如果你们在头道山口看着骑白毛金睛大骆驼使紫金魔云降魔杵的黄面大汉，他就是黄风鬼燕峰燕子凯，叫燕凯也行啊。好了，这记住了，这没错。就这样，赵远峰领着儿子赵小乔率领200名弓箭手来到铁扇寺头道山口，按照原计划彩棚彩排全都搭好了，爷俩张张罗罗的，一直到9月初9这天的早晨，他们正着急呢，这黄风鬼怎么还不来？这人陆续到了，这一登记我们也不会登。正这时候虎小子来了，咱们前面说了，牛小子虎小子这俩混蛋掏出白毛金睛大骆驼，走到半道俩人分散了，咱光说牛小子没说虎小子。那么翻回头咱说霹雳狂风干虎，他骑着白毛大骆驼东一头西一头，可把傻小子折腾坏了。后来跟当地人一打听啊，帽山铁扇寺在哪儿，有人告诉他，你就围这儿转圈呢，前边就叫帽山。哎，你没看那山吗？像帽头似的，故此得名。正东那就是山口。哟，谢谢。胡小子一算计，今天是9月初9，我也找不着店房了，也不知牛小子跑哪儿去了。 干脆。

0: 我直接进铁山寺。哎，不管怎么的，我师父他们不能误期呀，我们爷们儿在山里不见不散，故此骑着骆驼到山口。他正东瞅西瞧，正这时候赵小乔看见了，哎，爹爹来了来了，这不是燕寨主吗？跟两个当家的说的一模一样。多头太岁长身去一看，真是他，真是他，金睛白毛大骆驼，紫金摸云降魔杵，黄面大汉，一点不错。爷俩接出来了，来到骆驼前面，爷俩站好了，一躬扫地，哈哈哈哈哈哈。燕寨主，你怎么才来呀？把我们都急死了，我们恭候多时，赶紧进棚休息吧。甘虎一听懵了，往骆驼前头一瞅，这二位不认识，怎么管我叫燕寨主呢？哦，认错人了。哎呀，甘虎一琢磨，认错就认错，我听听他们想干什么。这是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我凑凑热闹。就这样，甘虎一片腿从骆驼上跳下来，一手抓丝缰，把胸脯一拔，反问他们爷俩，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燕寨主呢？哎，他这么回事，我们不认得您呢。可是铁扇寺两位当家的纪元纪慈认识您呢。两位当家交代的清楚，您是总联络官，负责请人送信，说您今儿个准回来，另外让我们爷俩手把头到山口。我们爷俩不认的字儿，百般推脱，后来当家的说了，等您来了协助我们，您那认的人多，您还识文断字。甘虎一听，哦，好了，的确认错人了，这边还不保险，我得再叮咛一句，我你们知道我究竟是谁？哈哈，您不是北口沙燕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也有人管您叫燕凯的。哈哈哈哈，对了对了，过去你们没见过我？没有，光听过您的大名，没见过面，这回这不就见着了吗？我说燕寨主，赶紧进彩棚，我们还有话跟您说呢。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他成了上宾了。喽啰兵过来，骆驼牵过去，拴到彩台的旁边，这爷俩陪着他到了彩棚后边，先休息休息，沏点茶水，准备点吃喝。甘虎一边吃着一边套他们的话，刚才你们说什么把我盼来了，叫我干什么？哎，是这么回事，两位当家的交代的清楚，这次铁扇寺盛会规模甚大呀，来上千人，两位当家的实在忙活不过来，不是有这个十条绝

这第一条不就是咱头把头到山口，负责头一条绝户计。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200名长箭手，单听我一声令下，开弓放箭呢。当然了，最不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如果佟林及其爪牙来了，路过我的山口，我一声令下，把他们射成刺猬。这就是头条绝户计。干虎，你凭温良，幸亏误打误撞，让我了解了这件事儿。可能我老师他们一无所知啊，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看干虎这阵福至心灵，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惊讶的意思，咧着嘴笑呵呵听着啊，往下说，往下说，这条是倒挺对。这咱们负责什么呢？登记注册。你看这有花名册，我们爷俩瞪眼不认的字儿，没念过书。您负责，是我们被请的人来了啊，您看看对对号。来的，在头顶上画个圈儿。没来的，迟到的，点个点儿。另外呢，这解药都在这箱子里搁着，是咱的人都给一包解药啊。对方的咱绝对不能给，咱就负责这个事儿。好吧，把那个解药那个给我拿过来，我看看。哎，都在这一包一包都包好了。我先揣两包。他先揣进一包来，他也怕受害。全明白了。那个二条绝户计是什么来的？二条绝户计，比如说他们混过咱们头道山口，就到二条山口。二条山口离这5里地啊，他走的肯定挺乏累。里边有小和尚，就铁山寺的，给准备茶水，让你歇歇腿喝口茶。我们自己的人，那当然是好茶水了。如果是佟林那边背景的人，那倒霉了，茶水里有麻醉药，喝完了人事不行。两位师父交代的清楚，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活埋。比方说他命大，二道山口他也混过去了，到第三道山口负责赠酒赠素斋，因为离这远，人可能是饿了，你不吃没事，你要一吃倒霉了，里边全有毒，中毒之后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照样活埋。这要是混过去之后，就到头道山门了。头道山门有200名僧人，各抱鬼头刀，一声令下剁成肉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说头道山门也叫他们混过去，也就到院里头了。到院里的事儿就是两位老当家的了，两位当家的负责跟咱就没什么关系，我也就不必细说了。赵氏父子不往下说了，干虎心里还挺着急呢，最后问你们，那么这10条绝户计你们爷俩觉着怎么样？太好了。

0: 红林是必死无疑了。两位当家说得清楚，这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即使佟林等人占了上风，混过一条一条绝户计，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关系，最后一条还有地雷呢。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地雷一响同归于尽。干虎一听这头发都竖起来，哎呦我的娘，这纪元纪慈这俩秃驴下了毒手了。这件事情我得尽快告诉我师父佟林，哎呀不会分身术，哎我要找我师父，我师父正好进山，走岔了道怎么办？这，干虎一想，我呀就在这儿来个干等。那么我师父要参加九月九重阳会，势必得走这儿，我在这儿把着呢。我师父一来，我把实底全都告诉他。就避免受害了。我不能离地方，对，就这么办。所以这干虎没离这地方，把人家实话套个不得理儿了。干虎一笑，我也这么看的，两位当家的真了不起呀、计划的相当周密。那咱们就在这儿吧，啊，哎，您吃好没？吃好了，咱得到前边去。因为被请的人呢，陆续都要来了。好好好。干虎吃完了，那爷俩陪着到前边。干虎先视察视察，二百弓箭手都躲到石头的后头。张弓搭箭是严阵以待。干虎告诉赵氏父子，你们爷俩听着啊，得听我的命令，我不让射，谁也不准发箭。当然凭您的您是正的，我们爷俩是帮手。都精神点啊。是。转一圈的回了归座，爷儿俩一边一个，花名册摆到桌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那解药也放在脚下了。干虎心里头着急，我可别露馅儿。哎呀，他正在着急之时，一抬头，牛小子来了。干虎一则一惊，一则一喜，喜之喜，爷俩见着面的；惊之惊，怕牛小子一句话说漏了，就得彻底失败。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话说在近年来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当中，宁远侯这个爵位出现的次数可真不少，像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田耕记以及墨雨云间，围绕着宁远侯以及他们的家族发生的豪门纠葛可谓是一个故事一个样。至于电视剧里为什么这么多的宁远侯，都可以凑一把消消乐了。我想啊，这里头应该有宁远两个字凑一块比较好听的原因。毕竟历史上侯爵的封号五花八门，其中不乏有自带搞笑气息的，比如刘邦的侄子刘信被封为更节侯，这个封号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刮锅侯。好嘛，怎么给这么一封号呢？原来当年刘邦在老家游手好闲，曾经带着一帮人到大哥家去蹭饭吃，时间长了，他的嫂子有点看不上这小叔子，于是一见刘邦带人过来，就拿着饭勺子将锅刮得咯吱咯吱的响，意思是没饭了啊，随便吧您。于是刘邦登基之后呢，就小小的报复了一下，将侄子封了个更节侯。这个封号要是放在电视剧里头，剧中的角色恐怕很难绷得住不笑场。此外，汉光武帝刘秀曾经封卖主求荣的仆役子密为不义侯，宋太祖赵匡胤给拒不投降的李煜封了个为命侯，这种听起来就不太体面的封号自然也不会被电视剧所采用。而宁远就不一样了，宁远有平宁随境远人来归之意，单凭字面就很容易联想到英武将军横刀立马为国建功凯旋，甚至是治国赢车的画面。而您知道吗，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能够获得宁远侯爵位的人物也确实多的是在军事上建功立业的牛人。那么他们都在哪儿立下了足以封侯的功勋？这些人又有着怎样多变的人生呢？历史上哪位宁远侯兼职当了财神，刚被封为宁远侯第二年就被弹劾导致自杀，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历史上的宁远侯。其实宁远侯这个爵位啊，虽然在电视剧当中呢具有相当的存在感，史书上的出场率也并不高。史籍当中能够找到比较早的宁远侯呢，是出现在南北朝后期的陈朝。被封侯的这位名字很有点小说男主角的气质，叫做顾鸿南。这位宁远侯留下的事迹也不多，倒是他的父亲顾野王，用咱今天的话来说，是那个年代的文坛顶流，被世人尊称为江东孔子。因为顾野王曾经在亭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金山区那片居住，所以呢，也被人称作是顾亭林。听到这儿啊，了解历史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不巧了吗？清朝初年那位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也称顾亭林呢。没错，顾炎武
就是顾野王家的后人，取这个别称就是有追思先人的意思在里面。而顾野王之所以能够留下这么大的名气，主要是因为他学问做的就一个字儿，牛。就说咱们日常使用的楷体字吧，顾野王25岁那年，编成了咱们国家历史上第一部楷体字的书典，叫《御编》，奠定了楷体汉字的规范结构、字义和读音。除此之外啊，他还编撰了当时的全国地理总志《余地志》，记录了北到辽宁瀛州，南至越南北部，东起东部沿海，西到新疆吐鲁番的山川古迹。而且顾野王搞教育也很厉害，21岁他就当上了太学博士，约等于今天在清华北大当教授。唐初大书法家虞世南以及虞世南他哥、隋炀帝的宰相虞世基，那都是顾野王的徒弟。您说了这么多，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这顾野王是个做学问的大佬，那他儿子顾鸿南怎么会获封带有强烈武将色彩的宁远侯呢？其实顾野王这个做父亲的，不光文的出彩，武的也一点不怵。汉武帝太清2年爆发了著名的侯景之乱，叛军包围了梁国的都城建康，汉武帝身为皇帝竟然落了个被软禁之后活活饿死的下场。当时的顾野王守孝在家，听说叛乱的消息之后，这位半辈子舞文弄墨的江东孔子居然在老家拉起了一支队伍，对叛军发动了英勇的抗击。虽然后来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但顾野王并没有气馁，反而辗转到其他地方继续加入反抗叛军的队伍，一直到侯景之乱平息。有这么一位武德充沛的老爹顾鸿南能在用兵打仗上有所成就也就不奇怪了。他曾经以御史的身份镇守临淮关，也曾经做过荆州、徐州等战略要地的督师，逐步的积累的功劳让他最终获封了宁远侯的爵位。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顾鸿南剩下的四个兄弟个个都以军功封侯。您听听啊，别人家想求一个侯爷的爵位都费劲，他们老顾家那侯爷都跟批发的似的。顾野王一共是5个儿子，全部封侯，这放眼咱国家历史上也是独一份的。加上顾野王在江东文坛的超然地位，他们一家人都受到了后世百姓的尊敬。据说苏州人尊顾野王的5个儿子为五财神，直到现在啊，有些地方还有大年初五前往苏州上方山顾氏祠堂拜一拜的习俗。南北朝的宁远侯生于乱世，但凭借着显赫的家世与个人的努力而封侯，一生也算安稳。然而几百年后的宁远侯便没有这样的好运了，这话又怎么说呢？顾鸿南作为宁远侯在史籍上只有寥寥数笔，而咱们接下来聊到的这位宁远侯啊，记载的就详实的多了，经历也比宁远侯前辈们坎坷很多。这位宁远侯生在明朝的前期，名字叫做何福。关于何福的出身背景，史籍并没有太详细的记载，只知道他是凤阳人，算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小老乡。洪武初年，何福就在部队里头攒军功熬资历，一直到了洪武14年，他崭露头角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明朝已经从元末的战乱当中恢复了生机，国库也比较充盈，支持得住大军远征人吃马嚼的消耗。于是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了西南方向的云南，派出了30万大军，要将这块土地收归大明版图。当时的云南是个什么状况呢？原来啊，元朝在云南封了个梁王，叫做巴扎拉瓦尔密。听这个名字啊，相信您也猜到了，这位呢是蒙古人，细算下来呢还是忽必烈的后人。
因此虽然元朝的势力狼狈地退出了中原，云南的梁王却对朱元璋的招抚是一点都不感冒，依旧是年年按照臣子的礼节派使者大老远地跑到漠北去觐见北元皇帝。不仅如此，梁王还在云南积极地打造了兵器，训练兵马，一副早晚要反攻的架势。就这个态度，朱元璋是能忍，那他才奇怪了呢。所以呢，国库刚丰盈起来，30万明军加上傅有德、蓝玉、沐英等百战名将，就浩浩荡荡地去给梁王送温暖了。至于结果也没什么悬念，明军9月初离开北京，12月底昆明城就已经姓朱了。眼见着兵败如山倒，这位元代的末代梁王倒是很有骨气，坚决拒绝了明朝的招降，自焚而死。梁王的问题解决之后，明军继续挥师向前，于洪武15年闰2月攻克大理段氏政权。没错啊，这儿所说的段氏就是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里面花费了颇多笔墨描写，拥有着一阳指、六脉神剑等神妙武功的大理段氏。当然在历史上呢，段氏家族的人啊并不是武林高手，但他们家从五代末期就建立了政权，立国比北宋还早3年，一直传到了洪武15年被明朝统一。您听听啊，宋元两个王朝都被他们熬走了，也可谓是十分的长寿。拿下大理段氏之后呢，明军继续前行，又顺利接管了鹤庆、丽江等地。至此啊，南诏在与中原王朝分离600多年之后，重归了大明的版图。因为在这场意义深远的征讨当中立下了功勋，何福被提升为前军都督府都检事。几年之后，他又跟随着名将蓝玉出塞进攻北元，在捕鱼儿海之役中大获全胜。捕鱼儿海之役之后，何福继续南征北战，他又会经历多少惊心动魄的战斗呢？他命运的转折点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要说之后的几年啊，何福的生活呢就一个字儿：忙。洪武22年，他在贵州黔东南平叛；洪武24年，他在云南曲靖平叛；洪武30年春天，他在贵州贵阳平叛；冬天又跟着西平侯穆春和当地的蛮族干仗，打到第2年，那蛮族的酋长终于被打得丢盔卸甲投降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安生日子没过2年，建文元年，酋长又叛乱了。没辙，接着打呗。建文帝拜何福为征虏将军，任务还是熟悉的老一套，平叛。这么多年下来，何福的业务也算是十分熟练了，不久就攻破了敌寨，生擒了叛乱的酋长，招降敌军7万多人。不知道当时的何福有没有对今年平叛、明年平叛的生活厌倦，但别急，生活还给他埋了一个更大的雷在后面。建文元年7月，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造反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爆发，消息一出，举国震动。当时建文帝手里头能用的将领不多，在西南地区屡次平定叛乱的何福自然走上了前台，被派往德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德州市那一片去增援。到了第2年，何福又与其他将领在淮上，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蚌埠市附近和燕军对峙，双方就河北的归属展开了激烈争夺，各有胜负。时间一晃，到了4月，朱棣亲率精锐袭击何福这边的粮道。朱棣的将士作战十分的勇猛，硬生生地把护送粮草的6万大军给截成了2段。何福领着全军去救援，竟然也没干过生猛的燕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粮食给对方包圆了。如此一来，何福他们就陷入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眼见着形势已经
对己方非常不利。何福心里头清楚，如果继续跟朱棣耗下去，等到粮食吃没了，都不用等燕军攻打，他们自个儿就得下去见朱元璋。于是呢，他决定趁军士们还有战力，第二天就向淮河方向突围，而且他提前定下了突围的信号，只要听到三声炮响，大军即刻开始行动。结果巧了，他跟朱棣想一块儿去了。这时候呢，燕军也在准备打扫他们的工事，至于发起进攻的信号也是三声炮响。这个心有灵犀的程度啊，也不知道何福该哭还是该笑。总而言之啊，历史就是以这样无厘头的方式给这场战役画上了句号。手中没粮，心中发慌，准备脚底板抹油的何福军和士气正盛发起突围的燕军撞了个正着。这种情况之下，谁占据优势您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片刻间，何福那边就一阵大乱，各个队伍争先恐后的想要逃离这片战场，主力全部被击溃。此一战，何福一个光杆司令侥幸跑了出来，而朱棣呢却俘虏了37名将领、4名内官、150多个朝廷大臣，用咱今天网上的流行词儿，那简直就赢麻了。何福啊，虽然一时间从朱棣的手里头捡回了一条命，但是燕军进攻的步伐却从未停止。终于建文4年的6月13号，朱棣抵达了金川门下，建文帝朱允炆自焚。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朱棣夺取政权之后呢，先对忠于朱允炆的大臣们举起了屠刀，没多久就杀死了建文帝的大臣120人。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思想家方孝孺便是在这次清洗当中诛灭了10族，他的子女亲属乃至门生故旧873人全部丧命。在这场针对于建文旧臣的屠杀当中，曾经在战场上和朱棣作对的何福将会遭遇什么呢？朱棣会如何对待这个曾经的敌人？不得不说啊，何福的运气还是挺好的。作为一位曾经实打实的在疆场上建功立业的大将，朱棣十分清楚何福用兵的能耐，所以呢，他不仅没有摘掉何福的脑袋，反而对他十分的礼遇，还命令他带着征虏将军的大印镇守管制宁夏、山西、陕西、河南的部队。另外啊，为了加强两个人的联系，朱棣还牵线搭桥，让自己的儿子朱高燧娶了何福的外甥女儿，四舍五入一下吧。这会儿的朱棣呢，与何福也算是儿女亲家。感受到了朱棣释放出来的诚意，何福也不计前嫌，卖力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他到宁夏就职之后，积极宣传朱棣的德政，招揽民众，塞外不少的部族都自己跑过来请求归降，边疆出现了少见的宁静和祥和。随后何福又在当地屯田积攒粮食，明确了赏罚的法律，为明朝廷在当地长久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了，何福这么做呢，也引起了一部分官员的不满。曾经有人跑到朱棣那儿啊，去打何福的小报告，朱棣听完了之后呢，非但不听，还特意下诏啊褒奖抚慰他。这份诏书翻译成大白话，大概的意思就是，朕是天下的主人，是赏还是罚，是给予还是剥夺，都是朕说了算，朕从未因听信谗言给任何人罪名。更何况何福你是老将了，朕对你的人品十分了解，因此才诚心以待，委以重任，对你的进言朕大都采纳，有的呢没有采纳的，朕也必要和身边人商量是否实行。对于你，朕什么时候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呢？况且啊，你是太祖皇帝的旧臣，朕不相信你还能信谁呀？从今儿开始啊，诸项事务你尽管一心一意地处理，全面发挥你的才能见识，能干就干，不要考虑什么顾虑。可以说啊，朱棣的这封诏书呢，写的是相当恳切。估计何福收到之后啊，心里头也感动得要死。此后的数年之间，
何福继续兢兢业业地在西北耕耘，为大明的边防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成绩朱棣也是看在眼里的，于是永乐七年，一位皇帝的使者来到西北，在军中直接宣布封何福为宁远侯，并赋予他军中先斩后奏的权利。从表面上来看，此时的何福简直是如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那份风光啊就甭提了。虽然呢，他曾经在战场上和朱棣兵戎相见，多多少少啊闹得有些不愉快，但这些事儿早已经翻篇了。何福南征北战打了一辈子的仗，终于可以享受到爵位世袭罔替的尊荣。然而命运在此时又跟他开了个大玩笑。永乐八年，朱棣亲自御驾亲征，走的时候没忘记叫上何福，命他一块儿出塞。最开始这对君臣相处的融洽，朱棣看中何福的才能，对他的态度明显比其他的将领要好一截。何福处事呢也比较小心，碰到啥事儿都会请示领导，从来不独断专行。出征的间隙，何福曾经向朱棣提了个建议，说西平侯沐英的封地啊水草丰美，希望能够在那片地方繁育马匹。朱棣觉得沐英咋说也是朱元璋的养子，论起来也算他哥，而且有功于社稷，在人家的封地上跑马，这事儿有点不地道，于是回绝了何福的请求。但除此之外，何福其他建议只要说出口，朱棣全都批准。可是事情就古怪在这儿，何福在朱棣的眼前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挺好。然而北征结束之后，忽然有一群言官上书，把何福从头到脚的批了一个遍，罪名也很模糊，说他出征的时候好几次不听指挥，被大臣弹劾了，还有怨言。因为此事过后啊，何福大为的惊惧，最终自缢身亡。何福突兀自杀的缘由已不可深考，而《明史本传》中数为节度，性性有怨言之类含糊的措辞，似乎隐约折射出君臣关系的裂痕是何福自杀的主要原因。一代宁远侯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匆匆结束了自己的戎马一生，他死后宁远侯的爵位被除。咱们前面也说过啊，朱棣曾经的让自己的儿子朱高燧娶何福的外甥女为妻，这桩婚事也在何福自杀之后走到了尽头。已经成为赵王妃的何福的外甥女被无情的废黜。何福之后，明代还有两位武臣被封爵为宁远。正统三年，也就是1438年四月，封任礼为宁远伯；成化元年1465年，任礼卒，追封为侯，其子仁寿世袭爵位宁远伯；成化四年，也就是公元1468年11月，因罪处决。功高震主，鸟尽弓藏，始终横亘在中国古代武将的命运当中。在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当中，显赫功名并不能消解帝王心术下的猜忌和轻扬。一代宁远侯便如同是沙漠上堆砌的城堡，一个浪头打过就会轻易的消融不见。这样的结局如若放在电视剧中，未免显得仓促而缺乏说服力。

可是很多时候天下权力集于一人的封建王朝就是如此的冰冷且残酷。好在历史的长河奔流向前，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在出门的路上啊，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飘了那么几滴儿的雨，然后突然发现走的时候好像每一个地儿，这不同的地儿啊，这雨势的大小也不太一样。那今天不仅仅是白天可能会飘那么几滴雨，在今天晚上和一直到夜间的时候都会有雷阵雨天气的过程，所以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雨具随身携带。那其实这样的天气，然后尤其是周一，对于一些朋友们可能不太友好。那对于哪一类朋友呢？对于那些熬夜的朋友，括弧专门针对于看球赛的朋友。哎呀，刚过去的那个周末来，想问一问各位，这个世界杯这个开幕战大家有没有看呢？然后世界杯现在已经各个球赛已经开始了。昨天还听见朋友说，他说你知道吗，在球赛开始的那一天呀，我其实凌晨3点钟自己那个就是在开幕式那一天，他说我自己凌晨3点钟自己就醒了。我说然后呢？我说然后你看了是吗？他说不是。然后我就纠结了一下，我就在想算了吧，我明天还那么多活了。然后纠结了一下，算了吧，如果我看了之后，我第二天我可能就是会处在那种精神萎靡的状态。然后他说于是乎我就一咬牙一跺脚，然后一上床被子一盖我就继续睡了。哎呦，我说一般就像你这样热爱足球的真的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啊。而一般情况下你应该是排除。

万难，哪怕第二天相对来说啊，这个精气神可能有些不好，因为熬夜了嘛，然后但是呢还是想要这个想要去看，想要去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开幕式的这个过程，开幕式的这个激情。哎呀，那其实他一说到这个我就有点恍惚，我说哎，你看啊，这个四年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开幕，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个四年在干嘛呀？他说当然是在看球了。哇，你能记得那么清楚？我说那你还能记得跟谁一块看球吗？他就开始给我列，你看啊，我跟谁谁谁，我跟谁谁，我跟谁谁。我说那你为什么今年没有约一下呢？他说因为这个该结婚的结婚，该工作的工作，可能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在聚起来的时候就会哎，那么有些就有那么些许难了啊。所以在今年的世界杯拉开帷幕的过程，那又一个四年的足球盛宴开始了。每一次一到这个时候，那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在上一个四年，比如说应该是2022年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是吧？那个时候您还记不记得您在哪儿啊，在做什么呢，和谁在看球？那四年的你和现在的你有什么不同呢？哎，你看啊，有的人就会说了啊，四年前不就是2022年吗？那时候我可能还在上大学呢，那个时候可能和室友一块儿在宿舍挤着用手机看球，我怎么着这个必须挤着看球才有氛围，是吧？然后现在可能已经上班了，那可能上班的时候虽然少了一些这个舍友情，然后但是呢可能一个人看球的时候也会更肆意，更洒脱一些。为什么？我可以自己一个人一边喝个啤酒啊，一边吃个小宵夜呀，哎，然后一边看个球，哎呦，那别提多快乐了。那也有的朋友说了，这个四年前可能我喜欢的某一个球队可能夺冠了，这激动的呀是一宿都没睡。那可能四年之后呢，可能虽然是那个时候激动过，但四年了，然后这个整个心态呀，各个方面也都平和了不少。再看球啊，虽然激动，但也没有像往年那么热血了。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就完全不看球。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以四年这个点儿为时间节点，来问一问四年前的你和四年后，也就是现在的你有什么不同。哎，你看啊，今天互动话题可真不是说，有的朋友说，哎，一丹，你这说那个世界杯是吧，说足球赛是吧，啊，那我跟你一样，我从来不看球。哎，什么叫你跟我一样？你看我也是属于一个不怎么去看这个球赛的朋友。但是我们这个四年的刻度尺，四年的这个时间标尺，它是不变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四年前的你和四年后的你有什么不同。你看这个以世界杯为一个时间卡点，这个可能四年前发誓要减肥，结果四年后是把地上那个的肥都捡起来贴到了自己身上，果然他又胖了，是吧？可能四年前陪你通宵看球的那一个人，现在呀已经是自己孩子爸妈了。为什么？四年为一个刻度节点，可能四年前我们刚新婚，四年之后啊自己孩子都已经会满地跑了。所以四年啊，世界把这个世界杯作为一个周期，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刻度尺。它呢不长不短，刚刚好。比如说刚刚好够大家读完一个四年的大学，然后刚好也够大家可能在某一个契机完成一个身份的转化，比如说从晋升为丈夫或者妻子，然后慢慢晋升为母亲或者是父亲，或者说从这个某一个学校毕业，然后用四年的时间，然后在某一个单位用这一份工作去落下脚跟。我觉得四年真的是有可能会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或者一群人变成一个人的一个刻度卡点。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在四年前的你和四年后的你都有什么不同。你看这边一鸣惊人说了，而你要说四年前吧，好像不怎么能记得清了，但我记得2002年那年的世界杯呀，这学校啊组织在礼堂看中国对巴西，哎呦，那个时候可是太热闹了。哎，你别说啊，我就尤其是看球赛的时候啊，这一个人看确实少了一些激情，这一群人看的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哈。这每一次无论是这个进球啊，然后这个喜呀、悲呀什么的，都还有共同的人和你一块
块儿叹，这个一块儿看，一块儿加油，一块儿叹气，感觉这个共同的大家情绪达到某一个同频共振的节点，这个感觉还是挺幸福的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啊，也都和我们的世界杯有关。 OK 朋友们，第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曲，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0: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燃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四年前的你和四年之后的你有什么不同？因为刚好是世界杯开幕嘛，来跟大家这个重申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呀、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不聊球，也不聊世界杯，我们是以世界杯的这个时间为我们的刻度尺，来跟大家聊一聊四年前和四年后，您还记不记得四年前那个时候世界杯在开幕的时候您在干嘛？然后四年之后的这个世界杯又开幕了，您和那个时候的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就反正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四年前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个我还在上越聊越开心呢。然后可能四年之后呢，然后已经变成了早晨9:00的这个朝九新生代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四年前的那个时候应该上节目的时候，我应该是和唐雪呀，还是和这个另外一位这个佩东两个人一块搭档，这个可能我的搭档都变了，然后现在就慢慢变得就没有搭档了。我记得好像从那个时候没有过多久吧，然后就这个整个的节目的趋势也就慢慢的变成了这个铁打的一单流水的搭档，然后再到后面就是铁打的一单铁打的一单。所以今天啊，我们也就趁着这个时间档口来跟大家聊一聊四年前的你和四年之后你有什么变化，无论是身份的变化，或者说身体的变化，还有说经济的变化、心态的变化、社交的变化等等等等。反正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啊，这个我的身体是一定变化了的。那个之前我还听他们说，我说一丹真的是打破了这个不长胖的魔咒啊，真的是这个来到单位可能2年多，然后都完全没有长胖，哎，这话落这个话口还没落多久呢，我说一丹说了他要主动增肥呢，然后增冒了，到现在减反正也减不下去，所以可能现在就慢慢这个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至少比四年前的自己胖了有20斤啊！对，你们没有听错，胖了有20斤。所以你要说这个变了吗？哇，那真的是太变了。但是可能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对于美食的非常执着的追求吧。哎呀，来看一看这边，这一说了，四年前我还在上学。等一下，推个推子。四年前这 A 一直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老谋深算的感觉。这个给我一种已经是处在了那种上班老油条，这个非常稳当的一种状态。然后如果说2022年，四年前那会儿还在上学，那现在应该算是一个这个职场新生代呀、啊。但这也总给我一种这个非常稳定，情绪极其稳定，然后遇到问题丝毫不慌的一种感觉和状态啊。这个这你的这个现在的心态和你的年龄完全不符啊。这个应该前天吧，还在和朋友说，他说这现在10年的孩子都已经多大了呀，都已经16岁要成年了。我说那你这10看00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说这10再看00差不多就跟00看90差不多。我说10再看95或者说90年的，那就跟00看80没什么区别呀、啊。我说这么说，这个你要算90年，我说我再努劲儿都能生10年的了。我说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说这事儿他有点不敢想啊。你看啊，那这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面对心态的变化。可能四年前那个时候你还在上学，这个应该是2023年差不多已经步入职场了，然后一直到2026年，那你从刚刚步入职场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也慢慢的成长为一个这个职场老油条成长记忆的过程当中啊，那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心态上有没有一些这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一说了，这个00后看90后是大哥哥大姐姐的状态。哎，但是我发现啊，这不同的人的这个气质匹配一定是不同的。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统一都会说，就会比较说我啊，这个就在外面的时候，就是大家经常。

我会主动说没事，你往姥姥猜。我说我说这个长得呀，这个和我的年龄可能就不是太相符啊。确实有的时候这个面貌它只是一回事儿，年龄又是一回事儿，那你这个心态啊和你的年龄这不符，我觉得也很正常啊。然后你看这个豆瓣鱼说，我们家闺女动不动现在喊我老邓。这个老邓这个词应该是一个网络用词，然后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豆瓣鱼可能会觉得，就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和父母他还是保持着一个长辈小辈的这个关系，你要说那个时候你别说叫这个了，你就叫他名字，哎，比如说那个叫这个一丹是吧，你就叫丹丹，哎，人家那一巴掌呼一下就过去了。但现在可能就相对来说，就这孩子们啊，是有的时候这个想法真的是跟你完全不相同，甚至你会去发现，为什么孩子们现在的这个思想啊，和自己这一点儿这跟不上他们呢？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个我可能会和我的母亲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就倒也没有那个太一板一眼，但我要说啊，这该有的尊重肯定是要有的，但可能在称呼上吧可能会更为亲昵一些。然后所以就跟这个豆瓣鱼说，没准这叫的时候啊，这孩子就有一种哎我真拿你没招的一个办法，但看着孩子这样很开心的状态啊，就觉得哎还是挺幸福的。然后但一说到这块，我觉得你像比如说现在孩子们说到的这个网络用词、网络用语，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还是需要去纠正一下的。就比如说啊，前一段时间孩子们动不动就会说包的包的，我每次听到这个词儿，说出来有点头大，就是好像已经慢慢的进化成了不太会说正常语言的样子，每次一说什么包的，一说什么包的，我当时听的我就特别特别的头疼。反正刚好有一个这个，我们家应该是有一个这个类似于表弟似的一个小弟弟，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跟我说话啊，这个不许用包的，你给我好好说话，好的就是好的，不好就是不好。哎呦，动不动这还没说完呢，包的包的，哎呦，听的我这感觉好几个包的就在我的脑海当中不停的在旋转啊。哎呀，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四年前的你和四年之后的有什么不同。你看豆瓣鱼这个闺女在四年前啊应该就不会喊你老邓这个词儿，可能这个四年前闺女可能还不太知道呢，那也问问豆瓣鱼吧，这四年之后啊，这个喊你这个词儿之后，我刚说了半天，这个您当时对这个词儿的这个心情状态，然后最后的处理方式又是什么呢？来吧来吧，欢迎您和我这个欢迎这个您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然后这边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我就说这个今天我们准备的所有歌啊都跟我们的世界杯有关。然后这边一鸣说了，哎呀你应该让我给你点一首了呀。我说是，我们音乐课代表这个昨天也确实是，每次一到了这个周五啊，这周六周日的时间我真是有点不太能够确定。昨天这开了，确实我得承认啊，给开了挺久的车，然后回到家差不多已经是10点多钟了，然后到10点多钟我又开始紧接着开始编稿，然后编稿我就说算了吧，这个不打扰大家了。每一次一到了10点钟的时候，我就怕很多朋友们也就不看群消息了，该休息的也就休息了，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啊，就没有给大家权利。然后我大概列了那么几首最近可能网络上也是比较火的，然后离我们比较近的，比如说卡塔尔世界杯呀、啊、2010年的这个主题曲呀、啊、等等等等，我这个大概列了这么几首。所以这样，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运动类的呀，就是或者和世界杯相关的这个互动话题还有很多，然后一定是给大家机会让大家去点大家想听的这个歌啊。然后这个感觉到了一鸣近日的这个捶胸顿足啊，你应该让我点了，哎，你应该点那个九几年，你应该点10年。是，这个你放心吧，就是我放这些歌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我相信啊，这以大家的比我高出很多倍的歌品，一定不会点跟我相同的歌，所以我先把大家不点的歌都放了啊。这样的话大家就无论几年的那可能这个都能听得着。这边有朋友说了，我记得上次世界杯啊，这个是在地摊上吃烧烤，哎呦那个屏幕啊放的全部都是世界杯球赛，哎呦我的天，那个人多的哟。
怎么样？这个我把你这个人多的感觉是不是说出来了？不过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真的给大家准备了那么几个夜市，在现在的夜市上呢，就是同频播放着这个世界杯，所以大家可以一边吃夜市，一边吃小吃，然后一边呢去看我们的世界杯，然后一边呢还可以和周围的朋友们一块聊聊天啊，唠唠嗑啊什么的，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共同的这个氛围啊。然后刚刚我就看到一鸣惊人，我就第一时间我问了一鸣惊人，我说不对啊，一鸣惊人，就像你这样的这个球迷来说，因为我记得刚来的时候，一鸣惊人刚来听我节目的时候，他就说我基本上周六周日的时间会比较固定，无论如何啊，这个周六还是周日的下午，我得抽出来半下午时间去踢球去练球，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就可能会比较随意了。然后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日这个雷打不动的每天早晨5点起来去跑步。然后刚刚这个一鸣惊人说，他说对，而我现在是属于凌晨去看球，然后看完球了之后呢，紧接着就连上我的跑步，什么都不耽误，我说呵，这真是铁人哈，铁人两项，这看球和这个看球和跑步真的是样都不落。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这个确实一鸣惊人相对于其他朋友们的这个身体素质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也是经过一个专业的训练和调整。然后但是还是建议您啊，这该有的休息咱得休息好啦，这个该有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运动节奏咱确实该得保持。然后但很多时候我们心理负荷很大的情况下也特别容易崩盘啊，这个详情我就不说了，但是我还是要提示您点到为止。哎呀，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4年前的你和4年之后呢你有什么不同。然后这边这个豆瓣鱼说，哎呦，闺女喊完我之后啊，我也是没招，我说哎呦您厉害了啊，我的哥。哎呦，这很像现在这个90后的父母啊，这每次一说完了之后，我能有什么招啊。然后甚至是这个我见这个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办公室里面也有这个很多和这个朋友们在聊，我说你看我这种没有生过孩子的还要和妈妈们在聊，他就说，我有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啊，我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让着你，这个我也是妈妈，就我肯定不让着你，这个你是孩子我也是孩子，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也是第一次当妈，你也是第一次当孩子，我凭什么让着你。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好通透啊。他说有的时候可能，他说我感觉这个孩子们哄我会比较多啊，这有的时候啊，这怎么讲呢，这个可能我都生气了，孩子们还没生气，孩子们得反过头来哄我。我说这个倒说的也不过分，那谁还没个脾气了是吧，那咱也不能说像之前似的这个一味的这个宠孩子是吧。我说但这话呀，我说我现在不敢说了，然后别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反差感，可能之前就会觉得哎这没有孩子之前我可能认为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父母，然后慢慢有了孩子之后发现我做的和我说的这完全不一样。我说现在我也不敢说为什么，因为我也害怕我这个反差感太大，啪啪打脸来得太快啊。哎呀，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和孩子们的这个相处方式啊，这个一家一个样，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啊，那肯定是怎么相处都可以，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在正式的场合，那我们该有的规矩可能也得点透，哎，也得点到位是吧。哎呀，然后这边这个也是有很多朋友们纷纷的这个支招啊，然后这边豆瓣鱼说，早报到了，周一啊，单位这个事儿是真多，刚忙完，这个现在确实有点来晚了，是啊，有点来晚了，来吧，也惩罚你啊，跟我们聊一聊。这边他说最近没有关注世界杯呀，这个关键是也没有我们的事儿，是吧？这个马达，我先纠正一下你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还真不聊世界杯，我们只是这个。你换句话说吧，我们只是蹭了一下它的热度。这我们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它是四年一次嘛，来聊一聊4年之前的你，那个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4年之后的你现在又会有什么不同。你看啊，马达我就记得4年之前应该是6年之前，哎，差不多4、5年之前跟马达这个相识的，跟我们最早的那么一批听众相识的，然后到现在至少已经陪伴了我有4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时间是不是不敢算？然后包括一鸣惊人是吧？马达，
然后一名应该是差不多2年半快3年时间的这个左右，然后豆瓣鱼呢差不多是1年半。你看这个我每个人记得都会特别特别清楚，然后但是马达我记得很清的是为什么，因为他也算是我的这个第一位听众了，然后我也是蹭了唐雪的热度。你看这个生来就会各种蹭热度啊，然后可能一直到现在大家就陪伴着我。那个时候可能认识的一丹和现在的一丹也会有些许不同啊，然后那个时候一丹可能还在主持这个招警新生代呢，然后那会儿大家还说呢，这个铁打的这个一丹流水的搭档是吧，现在就变成了铁打的一丹。

铁打的一单了，对吧？可能四年之前的你的那个状态和现在完全不同，所以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吧，无论是身份上的，还是身体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还是心态上的，还是社交上的等等，有没有，就包括爱好上的这些，有没有一些变化呀，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所有的歌啊，都是和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相关。那我们刚说上一届的世界杯应该是卡塔尔世界杯，对不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送给各位。

0: 做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

0: 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0: 哦，
1: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2: 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燃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借着每四年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档口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四年在这四年当中发生的事儿。可能四年前的你和四年之后的你都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我们刚刚就跟大家说，我说你看啊，可能在那个时候我的工作环境还不在这儿呢，可能现在的这个工作环境会有所改变，然后一丹上的节目内容、上的节目时间，然后也都有所改变，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朝九新生代整个的这个大家庭也在不断的扩宽和这个扩大，是吧？然后甚至西化流年也说，他说哎呦，我就跟西化流年在说，我说你看，我记得可能是在两三年前吧，就听了我的节目，然后可能我们还在聊，因为是同行嘛，但是是不同的地方，然后总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共同话语。他说你看啊，这个我的工作内容啊，然后我们经常加班啊，等等等等。然后可是现在我在问他的时候，这以四年为时间节点有什么样的变化？他说我现在离职了，你看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是刚好有一个月的休假期，准备好到下一个更好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以他自己更好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去上班了，所以刚好这一周呢还能有一个休假。可能以四年的这个时间刻度和是这个为这个时间节点，然后可能四年之前他就说了，哎，我可能想要去重新去考取不同的这个地方，四年之后他也是得偿所愿，是吧？然后问那现在这个干嘛呢？他说我这现在天天钓鱼，那个把我的直播给你放旁边啊。这个你这都已经离职，最近非常快活的日子都不知道过来听一丹的节目，你这个差评啊！我跟你说，这一丹节目怎么有点强卖强卖，这个强卖强听的感觉的。哎呀，但是我们刚刚不就和大家说了吗，这看球赛呀，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狂欢，一群人的狂欢可能才更有意思。那在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解锁那么几个在顺义下夜逛吃逛吃的派对处啊。怎么说呢，首先来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啊，是风尚奥莱童趣嘉年华。这个地方啊，就在我们的石门地铁站旁边有一个风尚奥莱小镇，然后呢它在那边有一个童趣嘉年华的夜市，然后它这一块可是一个观看世界杯欢聚的一个好去处。刚刚应该是谁，豆瓣鱼说吧，这晚上这个去夜市一边吃着串喝着酒，看着世界杯，哎呦那简直是太美妙美妙了，不要太美妙，是吧？那整个这条夜市呢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有40多个摊位，然后你像什么捞汁海鲜呐、烤生蚝啊等等小吃摊位，您光看着门牌啊就已经足够让您分外眼馋了。那另外呢，在夜市上很多朋友们可能就会比较担心的，完了那我这给这个孩子，很多时候这夜市啊就不太想让他去吃，然后这个孩子我也不能放假呀，我一个人去这夜市，哎，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夜市呢还贴心设置了很多的关于孩子们的游玩打卡区，什么猛犸投喂打卡点呐、休闲游戏的这个畅玩区呀、童趣味还是非常满满的，可玩性也是很十足的，所以这个就特别适合您就在旁边吃宵夜、吃夜市，然后把孩子放到那个童趣打卡区，让孩子们自己去玩，然后呢玩完了之后啊，这个您也看完了喝完了之后咱一块回家，哎，这个感觉就是太棒了，还能和三五个这个兄弟好友一块来聚一聚看一看，是吧？然后第二个呢来跟大家推荐的是爽野夜市。这个爽野夜市呢是在我们的望泉街道，有7000多平方米的一个空间，有67座美食帐篷，可能要比这个风尚奥莱要大一些，然后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您看看您在哪儿，您就近去您所在的那个夜市就可以了。然后它有一些这个蟹粉小龙啊，泰式虾饼啊，日式章鱼烧啊，法式可丽饼啊等等，就是中外小吃齐聚一堂，基本上嘛各个地方的小吃的口味您都能够碰到。然后这个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童趣的游玩体验，什么碰碰车啊、彩虹滑道啊，然后地面还专门关键是给大家设置了300个免费停车位，还可以免费洗车。然后但是呢这个营业时间啊大家需要记一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8号属于白天观赛，夜晚逛吃啊，这个一点都不误，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啊，这个望泉街道的爽野夜市的营业时间是一直停止到7月8号。
这个可能时间啊稍微需要注意一下，但最近真的是一个怎么说，逛吃逛吃夜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然后呢，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的顺义公园荷花节即将上市，就在咱们的顺义公园啊。然后它目前呢是处在了一个正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是6月19号开幕，一直到7月26号都是这个我们的整个荷花节的娱乐的一个方式。然后目前呢有6种核心的玩法，然后但具体的玩法又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啊。你看它有什么？首先是包粽子的这个活动，因为我发现很多，你别说小朋友们了，就是像我这么大的很多朋友们，他都没有手工的包过粽子。每一次一到了这个粽子节，这个一到了端午节是吧，都是父母可能从老家这个包上一锅粽子，包好了之后咔这个发快递给我邮过来。但那个一丹说一下啊，这个一丹会包啊。那你孩子们现在，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孩子们，他一个人他肯定是不太愿意包的。就你像我啊，这个我如果要吃粽子就很简单，我就去超市买上那么两三个，味道肯定差点，但是解馋那肯定是够用的。所以你别说这像我这个更小的孩子，他更没有经历过这个什么叫做包粽子了。那现在很多这个80、90的这个父母可能都不太会包这个粽子呢，是吧？那在我们的荷花节当中啊，就会有一个端午节的特别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所有的孩子们和家长们都可以动手体验如何去包粽子的这个活动。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乐队的演出，然后具体的演出时间呢，到时候会给大家出一个详细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个古法养金鱼的活动，这个古法养金鱼我看了半天啊，也没找到什么这个有效信息，但我看那个上面就是有很多漂亮的金鱼。然后如果大家这个平常比如说养金鱼啊，遇到什么困难啊难题啊，这感觉好像不知道为什么金鱼总是生病啊，就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去找一找专门的这个负责人员。然后我们不仅能观赏，还可以学到一定的知识。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特色市集呀，然后这个观赏的活动啊，然后还有清凉派对呀，然后应该是有一个泼水的一个活动吧。然后具体的这个详情信息呢，后续我们的荷花节也会陆续的依次推送，然后在这个推送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传达。所以说一到了端午节，你看我刚还在跟大家说，哎，我说这一周咱们只用上4天班，从周一6月15号，哎，一直上到周四，那周五周六周日是我们本周的这个3天小长假。所以说这个如果最近还没有安排好，哎，我这端午节能去哪玩的朋友们啊，这个不妨可以去我们的顺义公园，去解锁一下我们的顺义公园的荷花节。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关于安全事项的提示。因为最近我们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最近吧，这周六的时候，我们已经启动了这个4级的防汛预警，所以说今年的雨水还是非常多的。然后但是呢，夏天这个时候，尤其是刚下完雨非常凉快的时候，很多爬山的爱好者呀，又特别喜欢去爬山，又特别喜欢去户外的这个活动。那最近呢，有一个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的一条消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雨天的时候穿这个白色的雨衣呢？它是这么回事，因为从视觉上看啊，白色雨衣在大雾啊、阴天啊，或者是说低能见度的环境之下，极易与这个云雾和天空融为一体，弱化人体轮廓。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啊要在这个暴雨天气，我们想要去救援您，或者您困在山上突然一下下不来了，这个白色雨衣啊就类似于水面反光镜的效应，然后会让这个救援人员判断成这不是人，这可能是某一个岩石面在反光，所以它特别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那一旦发生危险了之后啊，特别容易错过我们的这个黄金救援期。然后包括还有什么迷彩呀、灰绿呀、深绿啊，这种色调啊也特别容易和我们的山林环境融为一体。就有没有发现这个之前很多朋友们这个一鸣镜应该很了解啊，就是训练的时候那基本上和迷彩都相关。为什么？你可以第一时间隐藏在你的树林当中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自救，我们需要去救援的情况下，这就给救援难度增加了一定的变化，给您的危险也会增加很多分啊。所以说简易的一些户外穿搭指南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户外啊，优先选三种颜色，荧光橙，这个是可见度的颜色比较高，饱和性比较强，一眼就能看到您。同时呢还有樱桃红，樱桃红啊在雾气比较重或者说
光线很暗的环境之下特别的醒目，然后同时还有电光黄，这个常见的高景致色在阴天的时候辨识度会很高，所以你看啊，我们选择的这些都是高饱和的颜色，荧光橙、樱桃红还有电光黄。然后选择雨衣呢也要盯紧几个细节，首先是反光条，在我们的雨衣上这个肩部啊后背啊都会设置一个高亮度的反光条，然后进一步会提前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环境之下的可见性。然后第二个是分体式雨衣会很重要，上衣和裤子大家在动起来的时候会更灵活，也更适合我们的这个登山徒步。然后同时呢还有牛津布，因为廉价的一次性雨衣它的材质会比较轻薄，然后它的这个耐磨性啊防风性啊都是非常有限的，它更适合在我们的城市当中短期通勤。比如说哎，我们家没有 雨披了，哎，拿个一次性雨披，哎，我就从这儿走到地铁站，或者从地铁站应急这个在门口等车的这个时候，哎，特别适合。但是徒步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大家优先去选择比较厚实的这个牛津布材质。所以说在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大家不妨啊这个提前准备一下雨披，不仅仅是登山用啊，这个比如说确实是在某一个雨天这个下的雨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避雨，第一时间呢防御一定的这个风险能力，这些还是需要有的。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个今天我们以世界杯为时间节点，四年前的你和四年之后的你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跟我们唠一唠。那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这首歌是来自于2010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啊，哇卡哇卡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这个天气，不知道大家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啊？因为在今天早高峰出行的时候，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分散性的阵雨的天气，可能会给大家的出行造成一定的不方便。然后白天呢，会多云见阴，下午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东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的局地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夜间多云，东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那所以今天的天气啊，整个来说是比较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个雷阵雨来临的时候呢，可能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6-7级的短时大风天气，所以各位一定要在今天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这下了班之后啊，早早回家。那在16号啊，仍然是会有雷阵雨天气的，所以各位在出门的无论是交通方式上的选择，还是说在出行的这个时间上的选择，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有这个重新的考量啊。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4年前的你和4年之后的你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看啊，马达就在这个直播间最后啊，留了一条这特别怎么说呢，有一点小骄傲的这个留言嘛。他说4年前我还骑小电动车呢，这个骑小电动车上下班，如今呢我换了一个续航更长的更大的电动车，切，事业还不进步呢。下回这样，这个马达，我希望再过4年的时候啊，这个希望你能够在下雨天的时候，咱看看能不能这个有勇气请个假呀，或者有勇气搭个棚啊，我可以举个伞啊，自己走回去，这就不用淋雨了。这让小电动，让小这个小电动车，这个也放放假啊。要不然这个电动车虽然续航长，我也禁不住你这个天天带着我淋雨啊，是吧？我也想放放假的是吧？哎，所以说4年呀，足以改变我们很多，但同时也足以能够留下很多。4年呢，也是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刻度。可能这个我们也变了不少，有的人会毕业，有的人会入职，有的人会结婚，有的人会生子、搬家、告别等等等等。但有一些东西啊，也确实是说变了也变了，说没变也没变。比如说我们对于某一项爱好的热爱，我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比如说对于某一个老友，我们可能一直在不断的联系方式，可能我们这种情谊也没有变。也比如说我们在半夜的时候，可能给自己专门的一个空间去看球，手里的那一杯啤酒的温度没变，啤酒的温度没变，那就证明你热爱生活的这种态度它就是没有变的。哎，所以说啊，下一个4年可能是2030年，对吧？那在下一个4年，您会在哪儿？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和谁在看球？那个时候呢，你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哎呦，我们不妨能够有一个期待。不过也希望啊，各位在这4年当中啊，能够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实现。也愿在下一个4年再看球的时候，身边依旧会有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和你一起分享喜悦。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79集，
0: 经过核实出入公安总局的人员名单，杨欢很快浮出水面，成为窃取机密文件的最大嫌疑人。就在这时，文工团杨欢宿舍发现女尸的消息传来，李云光、傅家庄和高守平都感到大事不好。与此同时，不安的感觉也占据了高大侠的心头。他委托麻苏苏看住方若愚，自己出来找傅家庄，这却让麻苏苏有了亲近方若愚的机会。
7: 咱俩总算有机会坐在一起看一场演出了，难得呀。
0: 麻苏苏的肩膀轻轻蹭着方若愚的胳膊，方若愚下意识地向旁边一闪。
7: 怎么了，小芳？还不好意思了？是不是找到恋爱的感觉了？
8: 大姐说笑了。
7: 别叫大姐，多影响心情。
0: 本来方若愚躲了一下，麻苏苏又热切地贴了上来。
8: 我去方便一下。
0: 麻苏苏脸色一板，连忙拉住了方若愚的衣襟。
7: 你要走了，我不得跟着，否则高大侠回来我可没法交代。
0: 见方若愚老实地坐直了身子，麻苏苏这才满意地笑了笑。
7: 紧张什么，看个戏至于吗？我还能吃了你啊？
8: 我觉得今天的气氛不太对。
7: 怎么不对啊？气氛多好。但愿高大侠别再回来了。
8: 我是说，今天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你看台上的杨欢状态根本不在戏里。
7: 切，让你打成那样能安心演戏吗？
8: 后悔奏轻了。
7: 这个事儿啊，也怨你女儿。
8: 怎么还怨着我们家飞燕了？
7: 怨她长得太漂亮，那么好的姑娘要是没人喜欢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8: 奇谈怪论。
0: 方若愚黑着脸应付着麻苏苏，可眼睛始终紧紧盯着台上的杨欢。傅家庄留下高守平盯住剧场里的杨欢，准备随着李云光赶往文工团宿舍，迎面遇见了匆匆赶来的高大侠。高大侠见了傅家庄和李云光的神色，便意识到必定是出了大事，也难怪这个夜晚他总是心神不宁。
9: 发生什么事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傅家庄沉默了，他没有告诉高大侠任何信息，甚至也没给他再提问的机会，转眼间已经冲出了剧场的大门。
9: 这是干什么去了？话都不说一句。
0: 高守平立在侧幕旁，悄悄观察着舞台上的杨欢，身后的黑暗中忽然伸出了一只巴掌拍在了他的肩膀上。高守平一惊，下意识地拔枪回头，见是高大侠，这才放松下来。
9: 出什么事了？
10: 没事。
9: 没事你在这干什么？
0: 高大侠顺着高守平的目光看向舞台，杨欢正大开大合地表演着他的戏份。高守平反身推了高大侠一把，低着头不敢看他。
10: 姐，你看你的演出去吧。
9: 今天文工团谁去公安局了？
10: 不知道。
9: 刺锅子对我保密，你也对我保密。
10: 姐，你快回去吧，别影响我执行任务。
9: 你这还叫任务？白看戏。
0: 高大侠白了高守平一眼，忽然看见了木箱上的手枪，那是大春刚才放在这里的。高大侠瞧着新奇，握在手里摆弄了一阵，打开枪匣，里头空空如也。高大侠又将枪匣合上。
10: 姐，你怎么还在这儿不走？快回去吧。
0: 高守平从高大侠手里拿下枪，高大侠嘟囔了两声，不情愿地走开了。朔风凛冽，傅家庄穿过了重重夜色，李云光紧随其后。文工团宿舍大院里安安静静，四下一片漆黑，唯一亮着的一盏电灯下，一名门卫正在房门前焦急地踱步。
11: 你们是？
12: 我们是公安局的，刚才是你给邢团长打的电话吧？
11: 是是是。
0: 门卫连忙拉开了杨欢宿舍的门，自己却不敢再往屋里看一眼。
11: 你们看看吧，血都从屋里流出来了，太吓人了。
0: 傅家庄和李云光连忙朝屋里看去，房门敞开着，风中隐隐飘来了淡淡的血腥味，血迹从门缝下流出来，在低洼处汇成了触目惊心的一片嫣红。一柄带血的短刀滑落在一旁，顺着小刀看去，只见一袭白色旗袍在猩红的血泊中垂落。
10: 嫂子，
0: 傅家庄呆滞了许久，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晚风中，他仿佛看见月下站着一位白衣飘飘的女子，笑盈盈地对着他，口中在轻声呼唤着什么。
7: 傅大哥，傅大哥。
0: 傅家庄似乎听见那女子在呼唤他，但是那声音和身影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一队警察赶到了现场，李云光用力拍了拍傅家庄的肩膀，将他从恍惚中唤醒。
13: 副处长，这边的事儿我和他们处理，你带几个人回剧场吧，一定不能让杨欢逃走。
12: 放心吧，李副政委。
0: 傅家庄攥紧了拳头，头也不回地朝着剧院的方向奔去。观众席上，方若愚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高大侠。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起了身，匆匆奔向了自己的座位。高大侠落座后，看向了一旁的麻苏苏。
9: 姐，还一直没动窝吧？
14: 没动，我把他呀看得死死的。
0: 麻苏苏撇了撇嘴，看上去像是有些不开心。舞台上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喜儿正满怀悲愤地一边追打黄世仁和穆仁志，一边纵声高唱。

0: 这时傅家庄匆匆赶回，高守平焦灼地迎上去。
1: 傅哥，死的那个女人是谁？
2: 回头再说。
0: 傅家庄避开了高守平的视线，此时他的脸色苍白如纸。其实傅家庄的反应已然证实了高守平心底里那不祥的猜测，早在听到宿舍门卫打来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内心已然隐隐有了预感。
1: 你告诉我，是不是我嫂子？
0: 沉默了许久，傅家庄沉重地点了点头。高守平眼泪夺眶而出，旋即他愤怒地拔出了手枪，如一阵狂风一般卷向舞台。杨欢就在他面前不远，他要将弹匣里的子弹通通倾泻在他身上。在高守平要冲出侧目的前一刻，傅家庄死死摁住了高守平的双肩。
1: 冷静啊，守平，我要给嫂子报仇。
2: 是你现在报仇重要，还是挖出他背后的敌人重要？
0: 傅家庄双手环住了高守平，急促地在他耳边质问。高守平奋力挣扎了一阵，强忍下了满腔的愤怒，忽然低声呜咽起来。黑暗中，一双冰冷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们。舞台上，袁飞燕高亢的歌声穿透了大厅。

包守平甩开了傅家庄，双肩颤抖着伫立在侧木边，死死盯视着杨欢的身影，目光如剑。帷幕下悄然钻出了一个身影，一只手伸向了木箱上的手枪。在这个混乱的夜晚，双方的棋子同时

时在剧院内对峙，谁也不清楚下一刻的走势，可微妙的平衡将在这一刻被打破，隐藏在黑暗中的后手将被轻轻揭开。方若愚与麻苏苏也许对于杨欢暴露一事浑然不觉，更谈不上有针对性的布置。傅家庄原本隐隐地占据着上风，然而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刻，黑暗中的一双手即将逆转这一切。一阵细微的响动，帷幕下的黑影抓起了手枪，不紧不慢地朝弹匣里填充着子弹。黑暗中传来一声轻轻的子弹上膛声。舞台上，穆仁志和黄世仁正面对着群众的控诉。

0: 瑟瑟发抖的杨欢躲闪着群众的控诉，突然他的眼角余光扫到了侧幕边脸色阴沉的傅家庄和愤怒瞪视着他的高守平，心头猛地一抖。
1: 坏了！
0: 杨欢本就是个聪明人，自然能想到自己的身份已然是暴露了。

0: 杨欢趁着群舞的机会连滚带爬地奔向了舞台的另一侧。军统老牌特工党国精英杨欢不想狼狈地死在共产党人的手里。
1: 穆仁志，你往哪儿跑？
0: 身后传来大川的一声断喝，杨欢忽地顿住了，一双脚拦在他面前，一抬头，喜而冰冷的目光朝他逼视过来。杨欢感到了巨大的危险已经降临，他只觉喉咙发干，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急切地在人群中寻找着麻酥酥的身影，期盼能从他那儿看见一丝获救的希望。可没等他找到麻酥酥，大春已然阔步上前，一把抓住了杨欢的衣领，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脑门。
1: 穆仁志，穷苦人报仇的时候到了。
0: 旋即大春狠狠扣动了扳机，空气忽然变得迟滞。杨欢茫然地盯着大春手里的手枪，清脆的枪响四散而出，回荡在宏伟的大厅里。随着枪声炸响，猩红的鲜血喷溅而出，杨欢颓然倒地，大春愣在了台上。
2: 真死了！
0: 前排观众席上的这一声尖叫划破了凝滞的空气，刹那间观众席上一片大乱，慌乱的人群

0: 袁飞燕也吓得脸色煞白。
1: 天哪！
0: 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声断喝，包大侠拉扯着方若愚从侧目走了过来。方若愚不停地挣扎，脸上写满了无奈。
2: 走啊，快走！
3: 爸！
0: 袁飞燕匆匆迎了上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朝着高大侠怒目而视。
3: 高大侠，你干什么？
2: 飞燕，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爸你就护着他。
1: 飞燕护着我什么了？高大侠，你别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我都看着你上后台了，枪里的子弹就是他装的。
1: 高大侠，你说话要有根据。
2: 你上后台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你要杀人灭口？
3: 高大侠，我爸上后台是来找我，怎么就成杀人灭口了？他之前还在宿舍打了杨欢。
0: 傅家庄和李云光立时警觉起来，目光齐齐投向了方若愚。方若愚神色有些尴尬，示意换个地方说话。傅家庄、李云光和方若愚来到了远离人群的僻静处，随后方若愚将傍晚时分杨欢对袁飞燕图谋不轨的行径说了出来，将有损女儿清白的丢脸事公之于众，这对方若愚来说也是一种煎熬。
1: 二位首长，我说的可是句句实话，要是杨欢不欺负飞燕，我能动手打他吗？可这件事真的跟开枪无关，你们可得给我做主，不能听高大侠一面之词呀，他那就是无中生有，陷害我。
4: 邢团长，你来一下。
1: 来了。
4: 方科长到后台的时候枪在哪里？
1: 在我身上，这千真万确。
0: 傅家庄又看向李云光，李云光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4: 方科长，你先回去吧，有需要我们再找你。
0: 方若愚感激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开了。傅家庄和李云光脸色阴沉，邢团长小心翼翼地凑近了些。
1: 二位首长，调查会也开过了，我们今天晚上还能坐船去山东吗？那边还有演出任务。
5: 还是按计划走吧，这边的事儿我们会接着调查。
4: 邢团长，你去忙吧。
0: 邢团长张了张嘴，看上去似乎是欲言又止。李云光察觉到了，马上叫住了他。
5: 邢团长，还有事儿吗？
1: 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汇报一下，把那枪出事前有个人动过。
4: 谁啊？
1: 高大侠。
0: 夜色下，方若愚疾步走来，在远离剧院的僻静处与等候多时的麻苏苏碰头。
6: 小芳，你说能是谁干的？
1: 我还想问你呢。
6: 看来文工团内原来还潜藏着我们自己的人，可那个人会是谁呢？
1: 开枪打死杨欢的大春不可能，他大概不知道手枪里压着子弹，不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动手，除非他是疯了。
6: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姑且不论文工团里的同僚是谁，杨欢的暴毙着实令二人感到一阵不寒而栗，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方才也正处在暴露的边缘，一旦杨欢暴露，没人可以保证麻苏苏与方若愚还能否继续潜伏下去。牺牲杨欢的性命来寻求自保，方若愚的心头不免升起一阵兔死狐悲之感。
7: 杨欢对于党国的这盘大棋而言，不过是一枚无足轻重的卒子，我方若愚又何尝不是呢？倘若形势危急到需要牺牲我这个老姨父的那一天，我相信上头也不会有任何迟疑。
6: 事已至此，多说无用，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让大姨电告毛局长，为杨欢申请嘉奖，重重抚恤他的家属亲人。
7: 人都死了，这些还有什么用？
6: 至少是个安慰吧。小芳啊，这大半夜的，别一口一个死的。你看大姐都让你给输害怕了，这夜道也不敢走，麻烦你速

0: 回去吧。
1: 阿姐，你可是堂堂的党国老爷，一颦一笑间能让对手人头落地，还怕嘴边挂个死字吗？
0: 我是党国的老姨，这不假，可我也是一个女人呢。
1: 干咱们这行的，眼里只有同人和敌人，没有男人和女人。
0: 不对吧，我看你对那个翠玲倒是体贴入微，怎么对我就冷若冰霜了？小芳啊，你对我这么冷淡，是因为对翠玲动了真情吧？
1: 大姐，这种话实在是无聊。
2: 方若愚说罢，气恼地拂袖而去。大风中，麻苏苏在原地怔了许久，落寞的身影逐渐被黑夜吞没，呼啸的风声中传来他的一声喝骂：
0: 切，懦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莹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年轻，阳光免费》，作者谢谢。从2009年在西藏认识蔡蔡至今，正好三年。这三年就像一个轮回，我们一起走过世界七大洲的30多个国家，拍摄了一套遍及七大洲的环球婚纱照，出版了一本书，念了一个 MBA 学位，最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份经过旅途检验的感情。看着蔡蔡，有时我会觉得愧疚，如果不是跟了我这个穷流浪汉，他也可以像他商学院里的其他同学一样，旅行时租一辆好车，住在豪华的酒店，享受几十美元一餐的美食，而不是一直走省钱的背包客的路线，跟我住在30几块钱的廉价旅馆，挤在青旅的十几人间，或在野营的帐篷里灰头土脸的自己生火做饭。我们在路上也睡过机场、火车站，还有无数的通宵巴士，他总是会想办法让我们近乎流浪的旅行生活变得有几分情趣。每天早上，蔡蔡会起来准备一份有蜂蜜和咖啡的早餐，保证我们在旅途中的每一天都充满能量。晚上回来后，我们烧开水，泡上一壶茶，浅酌闲聊。2011年元旦，蔡蔡刚完成在美国第一个学期的学习，寒假回国，我们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这半年我一直在中东旅行，在埃及时听蔡蔡说她要回国，我也赶紧结束自己近一年的长途旅行，回国和她见面。回到广州时，我身上只剩下250美元，头发一年没剪，长到极尖处，又很凌乱，带去旅行的3副眼镜都在徒步漂泊时弄坏了，还能戴的一副左眼镜片又从中间裂成了两半，再加上身穿宽松扎染的南亚风阿里巴巴裤，活脱脱的一个落魄流浪汉。当晚我赶到朋友在江门的烘焙坊，做了一个蓝莓芝士蛋糕，第二天清早起来换了一套衣服，我就赶到深圳机场去接蔡蔡，我们一起庆祝2011年新年的到来，去香港看了跨年演唱会。之后蔡蔡回上海准备去美国开始新一年的学习，我则浪子回家。往后的半年，我们又只能通过网络和电话联系了。某一天我们谈起未来，我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不想回去做原来的事情，现在旅游市场很大，也许我可以去开一家旅行用品专卖店，我心里没底地回答道。对于一个在28岁才辞职去旅行的人来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脱离现实社会，漂泊在外的心囊中羞涩，回归的路显得比走出去更困难。蔡蔡沉吟片刻说，也好，先试试吧，你也可以把之前一年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我答应了，我给游记写了一个励志的名字，叫做踏出梦想的第一步，一个菜鸟的2010年亚非18国行记。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游记发布到穷游网上后，居然获得了很不错的人气，每天都有许多人跟帖留言给我鼓励。6月，蔡蔡完成她的学业回到上海。7月，我们决定了未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结婚。后来我问蔡蔡为什么会愿意和我结婚，他说，在美国上学这一年，虽然我们在地球两边分开了那么久，但以前我们一起在路上的日子总是历历在目，而且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好像这一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一直在一起的。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记得钱钟书在《围城》中说，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一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之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
还没有吵架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

在两人确定结婚的时候，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难题：一个潦倒的流浪汉怎样能够说服上海的岳父岳母把女儿嫁给他。这时上天眷顾了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上海边逛街边聊怎么跟家长说结婚的事，穷游网给我打来电话，说网站想在微博上发起一个关于间隔年的话题，我们的旅行经历正好合适，我们写他们来转发发起这个话题。当天晚上，我们用一条微博概括了过去一年的旅行。2010年，我们一起辞职，花10个月40000元穿越亚非18国，从不会英语、不懂护照签证，到不用指南书也可以游遍中东。最美的旅程是和心爱的人肩并肩去看看这个寂寞的世界。最美的人生不是长辈控制的样子，不是社会规定的样子，是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把世界变成我们的。我们给这条微博附上照片发到网上，然后就去睡觉了。微博的文字虽少，却倾注了我们对理想人生最真实的理解。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开电脑时，我们都被吓了一跳，才一个晚上已经有过万人转发评论了。这条微博的最后转发量达到7万多，进入当日新浪微博排行榜第二名。这一天是7月19日，正好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微博效应带来的第一波影响就是媒体报道。之后几天，我从早到晚不断地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都还不知道我俩辞职去旅行的事情。我们带着媒体的报道向父母坦白，并说出我们对未来的想法，所幸长辈们都宽容地尊重我们的决定。7月30日，我们在上海裸婚。一个大龄失业无存款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娶了一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 MBA 的上海姑娘。从我们牵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未来就注定了甘苦与共。我在旅行中坚持自食其力，不寻求商业赞助，书的稿费不算多，我要尽量节省，走的是穷游路线，太太一直支持迁就着我。一天早晨，我们准备坐车去印度拉达克东部的一个寺庙参观。清晨从旅馆出来时，因为周围的高山挡住了朝阳，感觉有些阴冷。当车子开到开阔的郊外时，阳光洒遍山间的印度河谷地，透过车窗照在我们身上，晒得我们非常温暖，心情顿时大好。我抓过菜菜的手说道，刚才晒着太阳，突然想起新井123的我这一代东京人，里面提到了村上春树的芝士蛋糕型的我的贫穷，讲村上春树刚结婚时穷困潦倒，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概是我们年轻新婚不久，阳光免费。我解释道，刚才晒着太阳看窗外的风景很漂亮，突然觉得这句话让我产生了共鸣。我们结婚到现在还是没有房子，办不起婚宴，连戒指也没有给你买，但我们一起走遍世界各地，我们在复活节岛、巴塔哥尼亚、马丘比丘、古巴还有南极，像现在一样享受着世界各地的阳光。以后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只要我们努力，经济状况肯定会好起来。那时我们在回忆现在的这段经历，将会是一种享受。所以我想要写下我们过去一年的生活，这句话最合适的是新婚一年，阳光免费。有些人在名利中迷失了自己，原本以为名利可以给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却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单阳光免费，清新的空气、蓝天白云、亲情和爱情、希望和梦想，所有这些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成一件事，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真的很难，而是我们不愿意踏出第一步。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年轻，阳光免费》，作者谢谢。

书，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

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正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60多岁的陈哥来自安徽，50岁的张姐是河南人，虽都是北京一家医院为住院病人服务的普通打工人，但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却无人不知。提起他俩，众兄弟姐妹更是人人挑起大拇指。67岁的陈哥说话底气十足，走起路来更是两脚生风，一句话，身体倍儿棒。陈哥的工种是送检员，说白了就是专门负责接送住院病号去做各类检查。每天下午，陈哥都会手攥大夫为住院病人开出的第二天需要检查化验的各类单子，挨个通知到病人，等到第二天再逐个带他们去检查，之后再分别送回病房。这一通知和一接一送的活儿，病人从出病房到做完检查回到病房，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不顺利，这任务就不好完成了。陈哥最怕的是有的病人不配合，比如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做肺 CT 检查，结果到了检查室前，这个老太太一看墙上的注意事项，就说死说活的不肯做了，害得陈哥不得不先把她送回病房，再转回头带其他病人继续做检查。这么一折腾，其他病人的检查自然没那么顺当，弄得陈哥在病人和 CT 室两边都没得到好脸色，心里又不高兴是难免的，但陈哥仍然情绪稳定，步伐稳健，穿梭在楼道病房之间，连接带送，一直按计划完成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次，带一70多的老爷子做完彩超后，只一转身把另一病人领进检查室的功夫，老爷子就找不着了。那老爷子腿脚倍儿利落，转眼就不知溜达到哪儿去了。要是自个回了病房还好，要是满楼里溜达，闹不好再溜出医院大门，麻烦可就大了。转了好几圈，急出一身汗的陈哥还真是在临近大门口的院子里找到了老爷子。看到满头大汗的陈哥，老爷子也觉得有点对不住，说自己只是想晒晒太阳。陈哥很勤快，每天不管上午下午完成送检工作后，只要看见病房里有撤换下的床单枕套什么的，他一定帮着收拾归拢整齐，然后还帮着推走，或者看哪个护士护工忙不过来，楼道哪儿不太干净，他都会上手帮一把。为这，整个病房区上到主任医生下到病人护工，没人说陈哥一个不字。陈哥自己家里也调理得挺好，培养出了一个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的儿子，早早为儿子在北京的房子交了首付款，为自己和老伴儿也买了一处一居室，面积不大，老两口养老足够了。他是如何做到的？一问才知道，虽然50岁啊就因为企业不景气提前退了休，可退休后的陈哥一直没闲着，做过小买卖，当过厨师，没少受累，好在挣到了钱。现在啊，陈哥说趁着身体好还想再干几年，然后就带着老伴儿四处走走，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起陈哥，当护工的张姐更为辛苦，可张姐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不管照顾什么样的病人，也不管病人家属在不在身边，张姐从来不急不恼，耐心又细心。所以虽然干护工时间不长，她却总是得到病人的好评。这不，前几个月刚出院的一个张姐护理过的80多岁的老太太再次住院时，居然直接跟大夫说，您把上次那个护工小张找来，我就立马住院。得，这一下张姐的好名声连医院领导都知道了。老太太再次出院时还不忘写一封感谢信，把大夫护士护工好一通感谢。病房又来了一整整90岁的老太太，领导直接把护工活派给了张姐，因为这老太太的儿女说了，就一个要求，找个脾气好点的护工。原来这90岁的老太太呀，平日里身板硬朗，脑瓜清楚，一辈子精明能干，现在也仍然事事做主。四个儿女最小的都60多岁了，可在老太太面前个个低眉顺眼，从不敢说个不字。老太太不好伺候，一定要找脾气好点的护工。于是张姐这一天没歇，就接着上工了。果然老太太第一天就来了个倔，只不过不是对张姐，而是冲着她的闺女和儿子。原来闺女和儿子带着老太太住进病房后，就告诉她，再给您订一下今天晚上的饭就齐了。没想到老太太脸一绷，订什么饭？不要，我这儿啊有吃的。怕挨骂，闺女儿子没敢吭声，只跟张姐说，那就拜托您了，就赶快走了。张姐什么都没说，拿起脸盆打来热水，一边放到老太太床前，一边说，阿姨先洗洗脸吧。说着就用热乎乎的毛巾给老太太擦了脸又擦了手，真是既耐心又柔情。当然这也是张姐对待每个年龄大的病人的第一步，没想到就这一步，老太太心里一下就热乎了。是啊，平日里说一不二的老太太从没给过儿女这样的机会啊。她对张姐说，其实啊，孩子们挺不容易的，我也知道不该跟他们嚷。张姐就起誓跟老太太拉起了家常，从几个儿女聊到去世的老伴儿，老太太越说越多。张姐也明白，她是平时一个人太孤独，就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张姐又给老太太讲笑话，直逗得老太太咯咯笑。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了，老太太愣是没跟张姐犯过倔。儿女们都说啊，在家从没见老妈这么慈眉善目过。临出院前，老太太索性跟张姐说，我觉得呀，跟你挺对脾气，干脆啊，你就跟着我一块儿走吧，有你孩子们也放心，钱嘛比别人家呀只多不少。要不是张姐得了个孙子得回老家办满月酒，老太太真心又热情的愿望没准儿啊就实现了。张姐和老公都生在河南农村，从外出打工开始，他们摆过摊儿，开过店，一路打拼，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一直到走出河南。本来夫妻两个在广东已经发展得不错，谁想到张姐不适应潮湿气候，总是各种过敏，没办法，只好一个人先回到老家。正琢磨自己能干点什么的时候，村里一个在北京做护工的姐们儿告诉他，

在北京啊，当护工虽说苦点累点，但挣钱不少，也不用特别操心。于是张姐跟老公商量好后就来到了北京。满月酒之后，张姐还是闲不住，便再次来京做护工。提起病人和家属对她的一致好评，张姐一脸笑容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很高兴，我一定会好好干。我也很喜欢北京，已经去了天安门和故宫，等再有时间呢，我就去颐和园。生活中的张姐不仅喜欢各处走走看看，还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和着装。每天早晨，她都会用发饰扎好头发，化上淡妆，再穿上干净整洁的工作服。晚上照顾好病人上床休息，她会换上一身漂亮又舒适的衣裳，临睡前还不忘为自己贴面膜。能挣钱会生活的张姐特别乐观。如今呢，这日子确实越来越好了。当护工虽说不容易，可你看，哪个不是舍得吃又舍得花，哪个不是护肤品化妆品可劲儿的抹，漂亮衣裳一身接一身的换。在我们村里啊，凡是肯出一把子力气踏踏实实干活的，哪家的日子都变了样。这可是我年轻时想都没敢想过的事儿。所以啊，还得说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陈哥和张姐他们为自己过上了好日子知足，更庆幸赶上了好时代。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陈哥和张姐，作者李娟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欧洲的历史博物馆。小朋友，你去过意大利的罗马吗？罗马啊，是一座古城，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古代的遗迹，所以有人就说了，罗马是欧洲的历史博物馆。比如罗马大竞技场就是著名的古罗马的遗迹。这个古罗马的圆形剧场曾是勇士们对决或者是和狮子打斗的场所，而知名的特雷维喷泉则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的维纳斯广场上，这是旅游爱好者们必去的观光圣地。因为传说啊，只要在喷泉上抛下一枚硬币就可以重回罗马呢。那意大利除了罗马以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古迹，例如19世纪所发现的庞贝城。古代的庞贝城是因为火山爆发而遭到了掩埋，因此清楚地保留了当时的街道和生活情形。此外呢，使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比萨斜塔更是世人皆知，由于持续倾斜的关系，不禁让人害怕它哪一天会不会真的倒下来呢。由于意大利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所以去意大利根本不用买门票，只要在街上走一走逛一逛就已经是在逛博物馆了。小朋友，等你长大了，有机会你也到意大利去看一看吧。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豆豆姐姐继续来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一集。小姐俩在厨房里忙得昏天黑地，客厅里呢传来了爸爸妈妈说话的声音，一会儿严肃，一会儿又大笑起来。雷梦拉听到爸爸妈妈的笑声，心里愤愤地想，哼，你们俩倒轻松了，我们却要在这边做苦力。雷梦拉一边想，一边爬上案台去拿玉米粉，下来以后才发现他还要再上去拿发酵粉和小苏打。最后啊，他为了节省时间，干脆跪在案台上让比崔西把鸡蛋递给他。幸好没让妈妈看见你这个样子，比崔西给了雷梦拉一个鸡蛋，同时说，
1: 哦，姐姐，我还要拿什么？
0: 雷梦拉打好了鸡蛋，把蛋壳丢在案台上。他说，
1: 我现在需要脱脂奶。
0: 比崔西告诉他一个坏消息，冰箱里没有脱脂奶了。
1: 那我怎么办呀？
0: 雷梦拉紧张地小声问。
1: 来，用这个。
0: 比崔西塞给他一盒香蕉口味的酸奶，
1: 反正都是奶，你就凑合着用吧。
0: 这时候，厨房的门开了一道缝。这里进行得怎么样啦？
1: 是爸爸，昆比先生在问。
0: 比崔西冲过去顶住门，
1: 不许进来，
0: 他命令道。姐姐比崔西接着说，
1: 晚餐会是一个惊喜。
0: 雷梦拉还以为比崔西会说晚餐会一团糟呢。他搅拌着鸡蛋和酸奶，称面粉的时候还撒了点在地上，紧接着发现自己的玉米粉不够用了，他更紧张了。
1: 比崔西说，我的烹饪老师说过，每次做饭之前都要先检查食材是否齐全。闭嘴吧！
0: 雷梦拉拿过一包麦乳粉，那麦乳粉的样子看上去和玉米粉差不多，他这次只撒了一点儿在地上。
1: 吃鸡腿的时候用什么来就着鸡肉上的调味汁一起吃呢？对，米饭呀。
0: 比崔西根据包装上的说明，称米烧水，撒在地上的麦乳粉被他踩得乱响。在烧饭的时候，他溜进了客厅摆桌子，突然想起他们忘记了准备色拉，
1: 怎么办？色拉就用胡萝卜条充当吧。
0: 比崔西动手在水池里削胡萝卜。
1: 哎呀！
0: 雷梦拉在案台那边叫了起来，
1: 米饭！
0: 平底锅的盖子哒哒直响，比崔西赶紧从碗橱里一把抓出一个更大的锅子，把米饭倒了过来。
1: 姑娘们，需要帮助吗？
0: 昆比太太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1: 不用！
0: 两个女儿一起回答。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悲剧，玉米面包应该在400华氏度的温度下烤，比烤鸡的温度高，怎么办呢？
1: 随便往烤箱上一放算了。
0: 比崔西的脸发红，玉米面包被摆在了鸡腿旁边。
1: 还有甜点，
0: 比崔西低声说道。他只能找到一听罐装生梨，里面的生梨 被切成了半个半个。他马上去翻菜谱，一边读着说：“用一小块黄油将梨子加热，然后搭配果冻。”他继续读着：“果冻至少需要半罐子杏子酱。”他把生梨和黄油放进炖锅，已经顾不得地板上撒的糖浆了。
1: 比崔西，
0: 雷蒙拉举起那盒冻豌豆。
1: 天哪，忘记放豌豆了。
0: 这时候鸡腿只有半熟，比崔西先把解冻了的一半豌豆倒进酸奶里，又把烤盘重新推进了烤箱。
1: 米饭，
0: 他们忘记了米饭，现在呀，米饭都粘锅了。他们赶紧关上火。
1: 妈妈平时究竟是怎么安排这么多菜的呢？
0: 他们把胡萝卜条放进盘子，倒好牛奶。
2: 蜡烛，
0: 比崔西轻声说，要是有蜡烛，晚餐就会显得更加的美味了。雷蒙拉找到了两个烛台和两只长短不一、烧过一半的蜡烛，其中一只是在万圣节的南瓜灯里找到的。比崔西划着了一，因为雷蒙拉虽然敢碰生肉，却不敢用火柴。
2: 鸡腿烤好了吗？姐妹俩焦急地检查着他们的主菜。
0: 鸡腿的边缘冒着泡泡，有些地方已经变成了棕色。比崔西用一把叉子戳了戳鸡腿，没有血冒出来。
1: 那就应该是烤熟了。
0: 他们又拿了一根牙签刺进了玉米面包，拔出来的时候牙签上面很干净。
2: 哦，
0: 这说明玉米面包也好了，虽然是扁的，但至少烤好了呀。一阵滋滋声从女孩子们脚下传来，这么一点点的麦乳粉居然让整个厨房的地板踩起来就像沙滩一样，这让

0: 吃之前，我们先尝一下第一口鸡肉。他仔细地咀嚼了几下，然后异常惊讶地说：
1: 哦，还真好吃啊。
0: 是真的。昆比太太也吃了一口玉米面包，
1: 非常好吃。嘿，雷梦拉。
0: 昆比先生尝了尝玉米面包，
1: 小家伙，你做的就和奶奶以前做的一样啊。
0: 姐妹两人相视一笑，爸爸妈妈应该尝不出香蕉酸奶的味道，而且呢，在烛光下没有人能看出玉米面包的颜色有些浅。至于那盘烤鸡腿，雷梦拉也知道没有爸妈想的那么好，或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好，但至少还咽得下去。每个人都松了口气。昆比太太说，用辣椒粉要比甜椒粉更好吃，还问他们烤鸡腿是按照哪本菜谱做的。雷梦拉说，
2: 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0: 他和比崔西又对视了一眼，调味之中的那些配料原来是甜椒粉呐。比崔西说，
2: 我们想要创新一下而已。
0: 餐桌上的谈话要比前一天轻松得多。昆比先生说，他终于有了满意的作品，这次画得像一只真正的脚了。比崔西说，他的烹饪课正在研究每人每天要吃的食物种类。雷梦拉也提到有个男孩在学校里喊他鸡蛋头。爸爸解释说，鸡蛋头是一句俚语，用来形容那些头脑聪明的人。雷梦拉听了以后，开始对校园猩猩丹尼有些好感了。晚餐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愿鸡肉能像姐妹俩期望的一样美味，玉米面包也能和妈妈做的一样蓬松地鼓起来。至少这两道菜都还能吃，看到爸爸妈妈喜欢，或者说是假装喜欢他们准备的晚餐，比崔西和雷梦拉心中暗含感激。一家人都很开心。等吃完了生梨罐头配杏子果酱的甜点，雷梦拉不好意思地朝妈妈笑了笑，昆比太太也朝她微笑，拍了拍雷梦拉的手。雷梦拉的心情更加愉快了。不用说，关于那只倒霉的鸡蛋，雷梦拉已经原谅了妈妈，而妈妈也知道了，雷梦拉又开心起来了。昆比先生说，
1: 嗯，你们两个小厨师做菜这么努力，那我就去洗盘子吧，再把桌子擦干净。
2: 我来帮你。
0: 昆比太太兴奋地说。姐妹俩神秘地偷偷一笑，在爸爸妈妈还没有发现厨房案台上成堆的鸡皮碎蛋壳、水池里的胡萝卜皮和地上的麦乳粉、面粉和糖浆之前，他们抢先告辞，溜回了自己的房间。哈哈，厨房里的清扫大灾难正等着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呢。
3: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出现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
4: 《暴脾气的大暴雨》。这一天外面下着大雨，安安看到电视里吉吉侠正在播报气象预警。
5: 最近正值雨季，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雨势会越来越大， 请大家尽量待在室内。
4: 听到今天会有大暴雨，安安立刻拨通小美的电话。
6: 喂，小美姐姐，怎么办呀？吉吉侠在电视上说雨会越下越大，咱们还去博物馆吗？
7: 雨太大了，等天气好了再去吧。
6: 哥哥和豆豆就照样出去玩了。
7: 这两个人啊，现在肯定面落汤鸡了，我才不要学他们呢。
6: 就是，
4: 平平和豆豆这会儿果然正冒着大暴雨，打着伞在街上玩呢。他俩还专往水里跳，故意把水花溅得老高。
8: 怎么样，平平，我的水炮弹厉害吧？
9: 切，这算什么呀？看我的！哎呦！豆豆，你反应太慢了，
8: 你搞偷袭！让你也尝尝！
9: 你等着！
4: 豆豆和平平跑呀跳呀，一点都不在乎大暴雨，这可把天上的乌云巨人给气坏了。
10: 熊孩子竟然不怕我的大暴雨，真是胆大包天！
4: 于是他把更猛烈的雨水喷向了城市。安安趴在窗边向外张望着，
6: 真是的，雨还不停，在家里待的都快发霉了。
4: 忽然他发现自己的玩具充气城堡在院里的积水上飘荡着。
6: 我的充气城堡被淹了，
4: 他赶紧打开门想去救玩具城堡，可刚一迈脚就踩进水里。这时院子里的积水已经漫过了台阶，安安赶紧关上门，可水却从门缝流了进来。
6: 爸爸妈妈！
4: 就在这时，吉吉侠直升机冒雨巡逻经过这里。
5: 这一片居民区地势低，积水严重的话得赶紧安排转移啊。
6: 救命啊，救命啊！
4: 突然他听到了安安的呼救声。
5: 安安别怕，我来了。
4: 吉吉侠冲进来的时候，看到安安害怕地站在了桌子上，屋里地面上已经积满水。
6: 吉吉侠，
5: 你怎么还在家呢？雨水都漫进屋里了，应该赶紧转移到附近的高楼去啊。
6: 我不知道这么可怕。
5: 怎么就你自己呀？
6: 爸爸妈妈上班了，哥哥和豆豆出去玩了，还说这么大雨肯定好玩。
5: 这两个淘气包真是不知轻重。
4: 大雨中，平平和豆豆只顾着找更深的水坑，踩起更大的水花，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向了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9: 我这颗水炮弹更厉害。
8: 这不算啥，看我的。
4: 天上的乌云巨人看到他俩还在大暴雨中尽情玩耍，更生气了。
10: 愚蠢的小孩还往泥洼处跑，让你们尝尝我大暴雨的厉害。
4: 只见乌云巨人卯足劲儿，把雨下得更加猛烈了，地面上的水向低洼的地方流去。
8: 苗苗，这水怎么都冲着咱俩来了？
9: 不妙啊，赶紧走吧。
4: 两个男孩赶紧趟着水吃力地往坡上走去。突然豆豆一脚踩进下水道，跌倒了。
8: 我站不起来了，苗苗救我。
4: 原来是下水道的栅栏被回流的雨水冲开了，豆豆被水流吸住，动也动不了。平平害怕极了，要是不赶快把豆豆拉出来，他就会被水流吸进下水道里去。平平使劲拉豆豆，但是他一个人根本拉不动。
9: 快来人！
4: 就在这危机时刻，吉吉侠从天边飞了过来，一下子把两个孩子从水里救了起来。
5: 终于找到你们了。
4: 平平和豆豆得救了，
8: 好险啊！幸亏吉吉侠来了，不然我就被大暴雨给吞了。
5: 你们俩太胡闹了，暴雨天往外跑，还跑到那么低洼、积水那么深的地方去。
9: 谁想到暴雨脾气这么暴啊！
5: 可别小瞧暴雨，短时间强降水会导致城市排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下水道里的水有时甚至会倒流，把井盖顶开。如果积水较深看不到，行人就有可能掉进去。
8: 对，我刚刚就一脚踩空了。
5: 所以下暴雨时最好不要出门，不得不出去的话一定要绕开低洼的地方，还有河岸、水渠，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和低处的电线，以防触电。还得小心脚下可以拿一根棍子，边试探边通过。
8: 以后下暴雨我哪儿都不去， 还是在家看动画片吧。
5: 豆豆，在家也不能任性哦。下暴雨时经常会打雷闪电，在家避雨要关闭并远离窗户，尽量拔掉电源，不要看电视、上网，也别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被雷击。现在还觉得暴雨好玩吗？
8: 暴雨这暴脾气我们可惹不起，
9: 还是躲着点安全。
0: 小朋友，你现在知道大暴雨的厉害了吧？下大暴雨时最好不要出门，但是如果家里所处的地势比较低，就一定要事先转移到高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进入汛期，低洼桥涵、市政道路、城市地下通道等点位是防汛的关键部位，区城市管理委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防汛准备工作，保障城市平稳运行，道路安全畅通。记者在北京龙云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防汛物资库房看到，应急照明灯、液压抽水泵、防汛警示标识等各类防汛物资整齐摆放，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已全面完成各类设备检修、调试和试运行工作，确保每台设备、每件物资关键时刻都能拿得出、用得上、顶得住。北京龙云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王学武介绍，作为城市管理领域专业抢险队伍之一，我们组建了一支3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一旦出现积水险情，我们将按照区城市管理委统一部署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专业抢险队伍全程在岗，严阵以待，全力守护辖区汛期安全。聚焦辖区人流量大、易积水的重点区域，顺义区提前落地各项防汛保障举措。府前西街地下通道作为市民日常出行高频点位，工作人员已提前布设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常态化做好防汛准备，全力应对突发降雨天气，保障行人通行安全。针对府前街桥下凹式桥涵和易积水路段这类风险点位，养护单位立足实际使用需求，备足配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操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关键在细化防范举措，抓实前置保障。区城市管理委紧盯燃气、热力、地下空间、下凹式桥涵等重点领域，对辖区各类防汛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全面摸清隐患底数，梳理风险台账，严格落实一点一案、精准管控模式，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各类安全风险。区城市管理委安全应急科负责人丁宁介绍，目前区城市管理委已组建18支专业抢险队伍、30支企业应急队伍、1500余名抢险人员备勤，覆盖城市防汛全领域，各类防汛物资科学布点、专人管护，能够实现就近快速调配。汛期预警期间，我们将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重点点位，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记者康英杰报道。近日，仁和镇在太阳城社区开展防汛入户宣传及人员转移实战演练，并召开复盘总结会。本次演练动员206名应急处置人员，完整模拟逐户入户劝导、特殊人群帮扶等全过程处置流程，全流程实操，全面检验基层应急响应体系实战效能。演练坚持实景实战实效原则，聚焦群众转移核心环节，构建精细化、网格化处置体系，全力打造沉浸式防汛练兵现场。演练将206名应急处置力量细化为122个小组，投入到社区7个转移片区，工作人员分片包户，每组负责辖区约40户居民的避险转移工作，责任到人，覆盖到户。演练现场紧贴周氏练兵现场。您好，我们是仁和镇防汛工作人员，汛期来临，我们上门做防汛摸排。入户过程中，工作人员细致询问居民，逐一核实登记。请问您汛期是否长期在社区居住？家中是否有第二居所可以自主转移？工作人员现场宣讲今年防汛转移最新部署，告知居民今年避险转移安置点位置，并向居民逐一发放印有详细转移路线、应急联系电话的防汛转移明白卡。与此同时，工作人员重点排查了辖区独居老人、病患、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落实专人搀扶护送机制，随时应对突发状况。除了信息摸排，工作人员还一对一普及了汛期避险、险情预警、自救互救等防汛安全知识，提升居民的应急避险能力。演练结束后，仁和镇第一时间召开实战复盘会，落实演练加复盘加提质闭环工作机制。各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结合自身实操经历， 围绕指挥调度、人员力量分配、群众动员沟通、应急处置衔接等关键环节逐一发言，直面演练过程中暴露的细节问题，深入剖析短板弱项，积极交流优化思路，探讨改进举措，为下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补齐工作短板奠定了工作基础。此次实战演练紧贴基层防汛工作实际，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记者王雨欣报道。车流不息的路口，人来人往的社区，连日来升利街道结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联合交管部门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整治行动，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营造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新顺南大街与府前街交叉路口，人流车流往来密集，是非机动车通行的重点路段。顺义交通管理支队交警在此处开展常态化劝导整治。记者看到，大多数市民已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习惯。您好，骑行一定要戴好头盔，保护自身安全。谢谢您的提醒，我以后一定注意。针对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通行等不文明行为，交警一对一现场提醒教育，同时向市民发放文明出行提示贴纸，耐心讲解骑行佩戴头盔的重要性、非机动车通行相关新规和安全常识，让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升利街道在该路口设置固定值守岗，安排志愿者开展定点值守。

0: 动巡逻，聚焦骑行未戴头盔、头盔无 3C 认证、佩戴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劝导市民自觉摒弃骑行陋习。目前辖区重点路段关键点位均设置了固定值守岗，筑牢路面安全防线。除路面路口整治宣传外，社区宣传引导工作也同步推进。在宜宾北社区，工作人员及时更新张贴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海报，通过直观清晰的图文内容向居民普及非机动车出行新规、头盔佩戴规范、违规骑行的危害等，让居民在家门口学法规、懂安全、守规则，打通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胜利街道将持续坚持教育为先、常态管控、长效治理的工作思路，引导辖区市民树立文明出行、安全骑行的意识，全力打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文明和谐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冒染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

0: 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3: 走着。
1: 为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新
2: 教育。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

0: 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
5: 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赵氏爷俩听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哦哦，怎么回事啊？这10条绝无仅的头一条，就落到你们爷俩肩上了。我命你们爷俩带领200弓箭手，手把头到山口。你们的任务是，我们的人被请了之后，先到你们爷俩这儿登记注册。一会儿给你本花名册，凡是被请的人，人名都在上面，地址都有。比方说来了，在他头顶画个圈，没来的点个点儿。这是头一项任务。第二项任务，把解药都给你们。凡是我们自己的人来了，每人发一包解药，不然也得被害呀、啊、懂吗？
8: 明白明白。
7: 如果是佟林他们的人来了，另作别论。赵远峰听完了就一咧嘴，济慈把脸往下一沉，怎么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9: 不是，师父圣明，他我不认字儿，您给我花名册，我是瞪眼瞎，我怎么能登记注册呢？再者一说了，我们爷俩虽然占据洞庭湖，眼界不宽，肩膀头也窄，认识的人不多，尽管都是您的朋友，是咱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们不认识的人有的是。您要叫我们干这事儿，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我看干什么都行，这件事儿还是另请旁人吧。济慈一听啊，赵远峰说的不是没道理，不认字儿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跟济源一商量，换谁呢？济源说这么办，你们爷俩仍然手把头到山口，你们不认字儿没关系，不认识旁人也好办。黄风鬼
7: 燕峰燕子凯，他负责总联络官。现在这个信儿啊，大概他都送到了，9月9之前他肯定赶回来，没给他安排别的活。那么他回来之后配合你们爷俩怎么样，他识文断字，他认的人最多，你们仨人手把头到山口，这没得可说了吧。哎呀，那感情好了，那黄风鬼要回来给我们帮忙，那就万无一失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去手把头到山口去吧。
5: 哎，是是。
7: 赵小乔说话，二位师父，弟子还有一事不明，您说的这个黄风鬼燕峰这位我们爷俩也不认识，那他要来了我们怎么打招呼，怎么说明他是黄风鬼呢？哎呀，你们爷俩往后啊得多交朋友，连赫赫有名的黄风鬼你们都不认识，太遗憾了。我告诉你们吧，从外表上看，黄风鬼是个大个，比你们爷俩能高着一头还挂零，黄脸膛，黄眼珠子，朱砂眉，黄面金睛，年纪就在20多岁吧。尤其他骑的脚力与众不同，骑的是金睛白毛大骆驼，使的家伙是八棱紫金魔云降魔杵。我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吧，如果你们在头道山口看着骑白毛金睛大骆驼使紫金魔云降魔杵的黄面大汉，他就是黄风鬼燕峰燕子凯，叫燕凯也行啊。好了，这记住了，这没错。就这样，赵远峰领着儿子赵小乔率领200名弓箭手来到铁扇寺头道山口，按照原计划彩棚彩排全都搭好了，爷俩张张罗罗的，一直到9月初9这天的早晨，他们正着急呢，这黄风鬼怎么还不来呀？这人陆续到了，这一登记我们也不会登。正这时候虎小子来了，咱们前面说了，牛小子虎小子这俩混蛋掏出白毛金睛大骆驼，走到半道俩人分散了，咱光说牛小子没说虎小子。那么翻回头咱说霹雳狂风干虎，他骑着白毛大骆驼东一头西一头，可把傻小子折腾坏了。后来跟当地人一打听啊，帽山铁扇寺在哪儿，有人告诉他，你就围这儿转圈呢，前边就叫帽山。哎，你没看那山吗？像帽头似的，故此得名。正东那就是山口。哎呦，谢谢。胡小子一算计，今天是9月初9，我也找不着店房了，也不知牛小子跑哪儿去了。 干脆我直接进铁山寺吧。哎，不管怎么的，我师父他们不能误期呀，我们爷们儿在山里不见不散，故此骑着骆驼到山口。他正东瞅西瞧，正这时候赵小乔看见了，哎，爹来了来了，这不是燕寨主吗？跟两个当家的说的一模一样。多头太岁长身躯一看，真是他，真是他，金睛白毛大骆驼，紫金摸云降魔杵，黄面大汉，一点不错。爷俩接出来了，来到骆驼前面，爷俩站好了，一躬扫地，哈哈哈哈哈哈。燕寨主，你怎么才来呀？把我们都急死了，我们恭候多时，赶紧进棚休息吧。甘虎一听懵了，往骆驼前头一瞅，这二位不认识，怎么管我叫燕寨主呢？哦，认错人了。哎呀，甘虎一琢磨，认错就认错，我听听他们想干什么。这是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我凑凑热闹。跳起来，一手抓丝缰，把胸脯一拔，反问他们爷俩，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燕寨主呢？哎，他这么回事，我们不认得您呢。可是铁扇寺两位当家的纪元纪慈认识您呢。两位当家交代的清楚，您是总联络官，负责请人。

0: 送信，说您今儿个准回来，另外让我们爷俩手把头到山口，我们爷俩不认的字儿，百般推脱。后来当家的说了，等您来了协助我们，您那认的人多，您还识文断字。甘虎一听，哦，好了，的确认错人了，这玩意还不保险，我得再叮咛一句，我你们知道我究竟是谁？哈哈，您不是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也有人管您叫燕凯的。哈哈哈哈，对了对了，过去你们没见过我？没有，光听过您的大名，没见过面，这回这不就见着了吗？我说燕寨主，赶紧进彩棚，我们还有话跟您说呢。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他成了上宾了。喽啰兵过来，骆驼牵过去，拴到彩台的旁边，这爷俩陪着他到了彩棚后边，先休息休息，沏点茶水，准备点吃喝。甘虎一边吃着一边套他们的话，刚才你们说什么把我盼来了，叫我干什么？哎，是这么回事，两位当家的交代的清楚，这次铁扇寺盛会规模甚大呀，来上千人，两位当家的实在忙活不过来，他不是有这个十条绝无忌的事儿吗？甘虎一听，什么十条绝无忌？一无所知，还得假装知道。那我能不清楚吗？当家的都跟我讲过啊，跟您讲过，那我们不必细讲了。哎，我心里有数了，我怕你们记错了，再跟我重复一遍不就更好吗？
2: 那也行那也行，
0: 这第一条不就是咱的事儿吗？让您帮助我们爷俩手把头到山口，负责头一条绝户计，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200名长箭手，单听我一声令下开弓放箭呢。当然了，最不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如果佟林及其爪牙来了，路过我的山口，我一声令下把他们射成刺猬。这就是头条绝户计。甘虎一听，我娘，幸亏误打误撞让我了解了这件事儿，可能我老师他们一无所知啊，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看甘虎这阵抚治心灵，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惊讶的意思，咧着嘴笑呵呵听着啊，往下说往下说，这条是倒挺对。这咱们负责什么呢？登记注册。你看这有花名册，我们爷俩瞪眼不认的字儿，没念过书，您负责。是我们被请的人来了啊，您看看对对号。来的，在头顶上画个圈儿。没来的，迟到的，

觉就比如说他们混过咱们，他走的肯定挺乏累，里边有小和尚，就铁山寺的，给准备茶水，让你歇歇腿喝口茶。我们自己的人那当然是好茶水了，如果是同林那边背景的人那倒霉了，茶水里有麻醉药，喝完了人事不醒。两位师傅交代的清楚，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活埋。比方说他命大，二道山口他也混过去了，到第三道山口，第三道山口负责赠酒赠素斋，因为离这远，人可能是饿了，你不吃没事，你要一吃倒霉了，里边全有毒。中毒之后，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照样活埋。这要是混过去之后，就到头道山门了。头道山门有200名僧人，各抱鬼头刀，一声令下剁成肉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说头道山门也叫他们混过去，就叫到院里头了。到院里的事儿就是两位老当家的了，两位当家的负责跟咱就没什么关系，我也就不必细说了。赵氏父子往下说了，甘虎心里还挺着急呢，还最后问里边，那么这10条绝魂记你们爷俩觉着怎么样？太好了，那佟离是必死无疑了。两位当家说得清楚，这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即使佟林等人占了上风，混过一条一条绝户记，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关系，最后一条还有地雷呢。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地雷一响同归于尽。甘虎一听这头发都竖起来，哎呦我的娘，这纪元纪慈这俩秃驴下了毒手了，这件事情我得尽快告诉我师父佟林，哎呀不会分身术，哎，我要找我师父，我师父正好进山，走岔了道怎么办？这，哎，甘虎一想，我呀就在这儿来个干等。那么我师父要参加9月9重阳会，势必得走这儿，我在这把着呢。我师父一来，我把实底全都告诉他，就避免受害了。我不能离地方，对，就这么办。所以这甘虎没离这地方，把人家实话套个不得理儿了。甘虎一笑，我也这么看的，两位当家的真了不起呀，计划的相当周密。那咱们就在这儿吧，啊，哎，您吃好没？吃好了，咱得到前边去。因为被请的人呢，陆续都要来了。好好好。甘虎吃完了，那爷俩陪着到前边。甘虎先视察视察，200弓箭手都躲到石头的后头。张弓搭箭是严阵以待。甘虎告诉赵氏父子，你们爷俩听着啊，

0: 得听我的命令，我不让射，谁也不准发箭。当然凭您的您是正的，我们爷俩是帮手。都精神点啊。是是是是，转一圈的回了归座，爷俩一边一个，花名册摆到桌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那解药也放在脚下了。干虎心里头着急，我可别露馅儿。哎呀，他正在着急之时，一抬头，牛小子来了。干虎一则一惊，一则一喜，喜之喜，爷俩见着面的；惊之惊，怕牛小子一句话说漏了，就得彻底失败。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的现在就要别离无谓的干扰，梦想跳跳舞去前行才能傲娇，拥有梦想立即行动一路向前不要逃，我选择我要的现在就要。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话说在近年来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当中，宁远侯这个爵位出现的次数可真不少，像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田耕记以及墨雨云间，围绕着宁远侯以及他们的家族发生的豪门纠葛，可谓是一个故事一个样。至于电视剧里为什么这么多的宁远侯，都可以凑一把消消乐了。我想啊，这里头应该有宁远两个字凑一块比较好听的原因。毕竟历史上侯爵的封号五花八门，其中不乏有自带搞笑气息的，比如刘邦的侄子刘信被封为更节侯，这个封号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刮锅侯。好嘛，怎么给这么一封号呢？原来当年刘邦在老家游手好闲，曾经带着一帮人到大哥家去蹭饭吃，时间长了，他的嫂子有点看不上这小叔子，于是一见刘邦带人过来，就拿着饭勺子将锅刮得咯吱咯吱的响，意思是没饭了啊，随便吧您。于是刘邦登基之后呢，就小小的报复了一下，将侄子封了个更节侯。这个封号要是放在电视剧里头，剧中的角色恐怕很难绷得住不笑场。此外，汉光武帝刘秀曾经封卖主求荣的仆役子密为不义侯，宋太祖赵匡胤给拒不投降的李煜封了个违命侯，这种听起来就不太体面的封号自然也不会被电视剧所采用。而宁远就不一样了，宁远有平宁随静远人来归之意，单凭字面就很容易联想到英武将军横刀立马为国建功，凯

旋，甚至是治国迎车的画面。而您知道吗，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能够获得宁远侯爵位的人物也确实多的是在军事上建功立业的牛人。那么他们都在哪儿立下了足以封侯的功勋？这些人又有着怎样多变的人生呢？历史上哪位宁远侯兼职当了财神，刚被封为宁远侯第二年就被弹劾导致自杀？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历史上的宁远侯。其实宁远侯这个爵位啊，虽然在电视剧当中呢具有相当的存在感，史书上的出场率也并不高。史籍当中能够找到比较早的宁远侯呢，是出现在南北朝后期的陈朝。被封侯的这位名字很有点小说男主角的气质，叫做顾鸿南。这位宁远侯留下的事迹也不多，倒是他的父亲顾野王，用咱今天的话来说，是那个年代的文坛顶流，被世人尊称为江东孔子。因为顾野王曾经在亭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金山区那片居住，所以呢也被人称作是顾亭林。听到这儿啊，了解历史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不巧了吗？清朝初年那位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也称顾亭林呢。没错，顾炎武就是顾野王家的后人，取这个别称就是有追思先人的意思在里面。而顾野王之所以能够留下这么大的名气，主要是因为他学问做的就一个字儿，牛。就说咱们日常使用的楷体字吧，顾野王25岁那年编成了咱们国家历史上第一部楷体字的书典，叫《玉编》，奠定了楷体汉字的规范结构、字义和读音。除此之外啊，他还编撰了当时的全国地理总志《余地志》，记录了北到辽宁瀛州，南至越南北部，东起东部沿海，西到新疆吐鲁番的山川古迹。而且顾野王搞教育也很厉害，21岁他就当上了太学博士，约等于今天在清华北大当教授。唐初大书法家虞世南以及虞世南他哥隋炀帝的宰相虞世基，那都是顾野王的徒弟。您说了这么多，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这顾野王是个做学问的大佬，那他儿子顾鸿南怎么会获封带有强烈武将色彩的宁远侯呢？其实顾野王这个做父亲的，不光文的出彩，武的也一点不怵。汉武帝太清二年爆发了著名的侯景之乱，叛军包围了梁国的都城建康，汉武帝身为皇帝竟然落了个被软禁之后活活饿死的下场。当时的顾野王守孝在家，听说叛乱的消息之后，这位半辈子舞文弄墨的江东孔子居然在老家拉起了一支队伍，对叛军发动了英勇的抗击。虽然后来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但顾野王并没有气馁，反而辗转到其他地方继续加入反抗叛军的队伍，一直到侯景之乱平息。有这么一位武德充沛的老爹顾鸿南能在用兵打仗上有所成就也就不奇怪了。他曾经以御史的身份镇守临淮关，也曾经做过荆州、徐州等战略要地的督师，逐步的积累的功劳让他最终获封了宁远侯的爵位。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顾鸿南剩下的四个兄弟个个都以军功封侯。您听听啊，别人家想求一个侯爷的爵位都费劲，他们老顾家那侯爷都跟批发的似的。顾野王一共是5个儿子，全部封侯，这放眼咱国家历史上也是独一份的。加上顾野王在江东文坛的超然地位，他们一家人都受到了后世百姓的尊敬。
据说苏州人尊顾野王的五个儿子为五财神，直到现在啊，有些地方还有大年初五前往苏州上方山顾氏祠堂拜一拜的习俗。南北朝的宁远侯生于乱世，但凭借着显赫的家世与个人的努力而封侯，一生也算安稳。然而几百年后的宁远侯便没有这样的好运了。这话又怎么说呢？顾鸿南作为宁远侯，在史籍上只有寥寥数笔，而咱们接下来聊到的这位宁远侯啊，记载的就详实的多了，经历也比宁远侯前辈们坎坷很多。这位宁远侯生在明朝的前期，名字叫做何福。关于何福的出身背景，史籍并没有太详细的记载，只知道他是凤阳人，算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小老乡。洪武初年，何福就在部队里头攒军功熬资历，一直到了洪武十四年，他崭露头角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明朝已经从元末的战乱当中恢复了生机，国库也比较充盈，支持得住大军远征人吃马嚼的消耗。于是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了西南方向的云南，派出了30万大军，要将这块土地收归大明版图。当时的云南是个什么状况呢？原来啊，元朝在云南封了个梁王，叫做巴扎拉瓦尔密。听这个名字，相信你也猜到了，这位呢是蒙古人，细算下来呢还是忽必烈的后人。因此虽然元朝的势力狼狈地退出了中原，云南的梁王却对朱元璋的招抚是一点都不感冒，依旧是年年按照臣子的礼节派使者大老远的跑到漠北去觐见北元皇帝。不仅如此啊，梁王还在云南积极地打造了兵器，训练兵马，一副早晚要反攻的架势。就这个态度，朱元璋是能忍，那他才奇怪了呢。所以呢，国库刚丰盈起来，30万明军加上傅有德、蓝玉、穆英等百战名将，就浩浩荡荡地去给梁王送温暖了。至于结果也没什么悬念，明军九月初离开北京，12月底昆明城就已经姓朱了。眼见着兵败如山倒，这位元代的末代梁王倒是很有骨气，坚决拒绝了明朝的招降，自焚而死。梁王的问题解决之后，明军继续挥师向前，于洪武十五年闰二月攻克大理段氏政权。没错啊，这儿所说的段氏就是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里面花费了颇多笔墨描写，拥有着一阳指、六脉神剑等神妙武功的大理段氏。当然在历史上呢，段氏家族的人啊并不是武林高手，但他们家从五代末期就建立了政权，立国比北宋还早3年，一直传到了洪武十五年被明朝统一。您听听啊，宋元两个王朝都被他们熬走了，也可谓是十分的长寿。拿下大理段氏之后呢，明军继续前行，又顺利接管了鹤庆、丽江等地。至此啊，南诏在与中原王朝分离600多年之后，重归了大明的版图。因为在这场意义深远的征讨当中立下了功勋，何福被提升为前军都督府都检事。几年之后，他又跟随着名将蓝玉出塞进攻北元，在捕鱼儿海之役中大获全胜。捕鱼儿海之役之后，何福继续南征北战，他又会经历多少惊心动魄的战斗呢？他命运的转折点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要说之后的几年啊，何福的生活呢就一个字儿：忙。洪武22年，他在贵州黔东南平叛；洪武24年，他在云南曲靖平叛；洪武30年春天，他在贵州贵阳平叛；冬天又跟着西平侯穆春和当地的蛮族干仗，打到第2年。那蛮族的酋长终于被打得丢盔卸甲投降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安生日子没过2年，建文元年，酋长又叛乱了，没辙，接着打呗。
建文帝拜和服。

为征虏将军，任务还是熟悉的老一套，评判。这么多年下来，何福的业务也算是十分熟练了，不久就攻破了敌寨，生擒了叛乱的酋长，招降敌军70000多人。不知道当时的何福有没有对今年评判、明年评判的生活厌倦，但别急，生活还给他埋了一个更大的雷在后面。建文元年7月，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造反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爆发，消息一出，举国震动。当时建文帝手里头能用的将领不多，在西南地区屡次平定叛乱的何福自然走上了前台，被派往德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德州市那一片去增援。到了第二年，何福又与其他将领在淮上，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蚌埠市附近和燕军对峙，双方就河北的归属展开了激烈争夺，各有胜负。时间一晃，到了4月，朱棣亲率精锐袭击何福这边的粮道。朱棣的将士作战十分的勇猛，硬生生的把护送粮草的60000大军给截成了2段。何福领着全军去救援，竟然也没干过生猛的燕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粮食给对方包圆了。如此一来，何福他们就陷入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眼见着形势已经对己方非常不利，何福心里头清楚，如果继续跟朱棣耗下去，等到粮食吃没了，都不用等燕军攻打，他们自个儿就得下去见朱元璋。于是呢，他决定趁军士们还有战力，第二天就向淮河方向突围，而且他提前定下了突围的信号，只要听到3声炮响，大军即刻开始行动。结果巧了，他跟朱棣想一块儿去了，这时候呢，燕军也在准备打扫他们的工事，至于发起进攻的信号也是3声炮响。这个心有灵犀的程度啊，也不知道何福该哭还是该笑。总而言之啊，历史就是以这样无厘头的方式给这场战役画上了句号。手中没粮，心中发慌，准备脚底板抹油的何福军和士气正盛发起突围的燕军撞了个正着。这种情况之下，谁占据优势你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片刻间，何福那边就一阵大乱，各个队伍争先恐后的想要逃离这片战场，主力全部被击溃。此一战，何福一个光杆司令侥幸跑了出来，而朱棣呢，却俘虏了37名将领、4名内官、150多个朝廷大臣，用咱今天网上的流行词儿，那简直就赢麻了。何福啊，虽然一时间从朱棣的手里头捡回了一条命，但是燕军进攻的步伐却从未停止。终于，建文4年的6月13号，朱棣抵达了金川门下，建文帝朱允炆自焚。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朱棣夺取政权之后呢，先对忠于朱允炆的大臣们举起了屠刀，没多久就杀死了建文帝的大臣120人。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思想家方孝孺，便是在这次清洗当中诛灭了10族，他的子女亲属乃至门生故旧873人全部丧命。在这场针对于建文旧臣的屠杀当中，曾经在战场上和朱棣作对的何福将会遭遇什么呢？朱棣会如何对待这个曾经的敌人？不得不说

下就职之后，积极宣传朱棣的德政，招揽民求归降，边疆出现了少见的宁静和祥和。随后何福又在当地屯田积攒粮食，明确了赏罚的法律，为明朝廷在当地长久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了，何福这么做呢，也引起了一部分官员的不满。曾经有人跑到朱棣那儿啊，去打何福的小报告，朱棣听完了之后呢，非但不听，还特意下诏啊褒奖抚慰他。这份诏书翻译成大白话，大概的意思就是，朕是天下的主人，是赏还是罚，是给予还是剥夺，都是朕说了算，朕从未因听信谗言给任何人罪名。更何况何福你是老将了，朕对你的人品十分了解，因此才诚心以待，委以重任，对你的进言朕大都采纳，有的呢没有采纳的，朕也必要和身边人商量是否实行。对于你，朕什么时候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呢？况且啊，你是太祖皇帝的旧臣，朕不相信你还能信谁呀？从今儿开始啊，诸项事务你尽管一心一意地处理，全面发挥你的才能见识，能干就干，不要考虑什么顾虑。可以说啊，朱棣的这封诏书呢，写的是相当恳切。估计何福收到之后啊，心里头也感动得要死。此后的数年之间，何福继续兢兢业业地在西北耕耘，为大明的边防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成绩朱棣也是看在眼里的。于是，永乐七年，一位皇帝的使者来到西北，在军中直接宣布封何福为宁远侯，并赋予他军中先斩后奏的权利。从表面上来看，此时的何福简直是如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那份风光啊就甭提了。虽然呢，他曾经在战场上和朱棣兵戎相见，多多少少啊闹得有些不愉快，但这些事儿早已经翻篇了。何福南征北战，打了一辈子的仗，终于可以享受到爵位世袭罔替的尊荣。然而命运在此时又跟他开了个大玩笑。永乐八年，朱棣亲自御驾亲征，走的时候没忘记叫上何福，命他一块儿出塞。最开始这对君臣相处的融洽，朱棣看中何福的才能，对他的态度明显比其他的将领要好一截。何福处事呢也比较小心，碰到啥事儿都会请示领导，从来不独断专行。出征的间隙，何福曾经向朱棣提了个建议，说西平侯沐英的封地啊水草丰美，希望能够在那片地方繁育马匹。朱棣觉得沐英咋说也是朱元璋的养子，论起来也算他哥，而且有功于社稷，在人家的封地上跑马，这事儿有点不地道，于是回绝了何福的请求。但除此之外，何福其他建议只要说出口，朱棣全都批准。可是事情就古怪在这儿，何福在朱棣的眼前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挺好。然而北征结束之后，忽然有一群言官上书，把何福从头到脚的批了一个遍，罪名也很模糊，说他出征的时候好几次不听指挥，被大臣弹劾了，还有怨言。因为此事过后啊，何福大为的惊惧，最终自缢身亡。何福突兀自杀的缘由已不可深考，而《明史本传》中数为节度，性性有怨言之类含糊的措辞，似乎隐约折射出君臣关系的裂痕是何福自杀的主要原因。一代宁远侯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匆匆结束了自己的戎马一生。他死后，宁远侯的爵位被除。咱们前面也说过啊，朱棣曾经呢让自己的儿子朱高燧娶何福的外甥女为妻，这桩婚事也在何福自杀之后走到了尽头。已经成为赵王妃的何福的外甥女被无情的废黜。何福之后，明代还有两位武臣被封爵为宁远。正统三年，也就是1438年4月，封仁礼为

宁远伯，成化元年1465年任礼卒，追封为侯，其子仁寿世袭爵位宁远伯。成化四年，也就是公元1468年11月，因罪处决。功高震主，鸟尽弓藏，始终横亘在中国古代武将的命运当中。在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当中，显赫功名并不能消解帝王心术下的猜忌和轻扬。一代宁远侯便如同是沙漠上堆砌的城堡，一个浪头打过就会轻易的消融不见。这样的结局如若放在电视剧中，未免显得仓促而缺乏说服力。可是很多时候，天下权力集于一人的封建王朝就是如此的冰冷且残酷。好在历史的长河奔流向前，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79集，
6: 经过核实出入公安总局的人员名单，杨欢很快浮出水面，成为窃取机密文件的最大嫌疑人。就在这时，文工团杨欢宿舍发现女尸的消息传来，李云光、傅家庄和高守平都感到大事不好。与此同时，不安的感觉也占据了高大侠的心头。他委托麻苏苏看住方若愚，自己出来找傅家庄，这却让麻苏苏有了亲近方若愚的机会。
7: 咱俩总算有机会坐在一起看一场演出了，难得呀。
6: 麻苏苏的肩膀轻轻蹭着方若愚的胳膊，方若愚下意识地向旁边一闪。
7: 怎么了小芳，还不好意思了？是不是找到恋爱的感觉了？
8: 大姐说笑了。
7: 别叫大姐，多影响心情。
6: 本来方若愚躲了一下，麻苏苏又热切地贴了上来。
8: 我去方便一下。
6: 麻苏苏脸色一板，连忙拉住了方若愚的衣襟。
7: 你要走了，我不得跟着，否则高大侠回来我可没法交代。
6: 见方若愚老实地坐直了身子，麻苏苏这才满意地笑了笑。
7: 紧张什么，看个戏至于吗？我还能吃了你啊？
8: 我觉得今天的气氛不太对。
7: 怎么不对啊？气氛多好。但愿高大侠别再回来了。
8: 我是说，今天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你看台上的杨欢，状态根本不在戏里。
7: 切，让你打成那样，能安心演戏吗？
8: 我后悔走亲了。
7: 这个事儿啊，也怨你女儿。
8: 怎么还怨着我们家飞燕了？
7: 怨她长得太漂亮，那么好的姑娘，要是没人喜欢，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8: 奇谈怪论。
6: 方若愚黑着脸应付着麻苏苏，可眼睛始终紧紧盯着台上的杨欢。傅家庄留下高守平盯住剧场里的杨欢，准备随着李云光赶往文工团宿舍，迎面遇见了匆匆赶来的高大侠。高大侠见了傅家庄和李

0: 光的神色，便意识到必定是出了大事，也难怪这个夜晚他总是心神不宁。
1: 发生什么事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傅家庄沉默了，他没有告诉高大侠任何信息，甚至也没给他再提问的机会，转眼间已经冲出了剧场的大门。
1: 这是干什么去了？话都不说一句。
0: 高守平立在侧幕旁，悄悄观察着舞台上的杨欢，身后的黑暗中忽然伸出了一只巴掌，拍在了他的肩膀上。高守平一惊，下意识地拔枪回头，见是高大侠，这才放松下来。
1: 出什么事了？
2: 没事。
1: 没事你在这干什么？
0: 高大侠顺着高守平的目光看向舞台，杨欢正大开大合地表演着他的戏份。高守平反身推了高大侠一把，低着头不敢看他。
2: 姐，你看你的演出去吧。
1: 今天文工团谁去公安局了？
2: 不知道。
1: 刺锅子对我保密，你也对我保密。
2: 姐，你快回去吧，别影响我执行任务。
1: 你这还叫任务？白看戏。
0: 高大侠白了高守平一眼，忽然看见了木箱上的手枪，那是大春刚才放在这里的。高大侠瞧着新奇，握在手里摆弄了一阵，打开枪匣，里头空空如也。高大侠又将枪匣合上。
2: 姐，你怎么还在这儿不走？快回去吧。
0: 高守平从高大侠手里拿下枪，高大侠嘟囔了两声，不情愿地走开了。朔风凛冽，傅家庄穿过了重重夜色，李云光紧随其后。文工团宿舍大院里安安静静，四下一片漆黑，唯一亮着的一盏电灯下，一名门卫正在房门前焦急地踱步。
3: 你们是？
4: 我们是公安局的，刚才是你给邢团长打的电话吧？
3: 是是是。
0: 门卫连忙拉开了杨欢宿舍的门，自己却不敢再往屋里看一眼。
3: 你们看看吧，血都从屋里流出来了，太吓人了。
0: 傅家庄和李云光连忙朝屋里看去，房门敞开着，风中隐隐飘来了淡淡的血腥味儿，血迹从门缝下流出来，在低洼处汇成了触目惊心的一片烟红。一柄带血的短刀滑落在一旁，顺着小刀看去，只见一袭白色旗袍在猩红的血泊中垂落。
5: 嫂子。
0: 傅家庄呆滞了许久，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晚风中，他仿佛看见月下站着一位白衣飘飘的女子，笑盈盈地对着他，口中在轻声呼唤着什么。
6: 傅大哥，傅大哥。
0: 傅家庄似乎听见那女子在呼唤他，但是那声音和身影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一队警察赶到了现场，李云光用力拍了拍傅家庄的肩膀，将他从恍惚中唤醒。
7: 副处长，这边的事儿我和他们处理，你带几个人回剧场吧，一定不能让杨欢逃走。
8: 放心吧，李副政委。
0: 傅家庄攥紧了拳头，头也不回地朝着剧院的方向奔去。观众席上，方若愚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高大侠。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起了身，匆匆奔向了自己的座位。高大侠落座后，看向了一旁的麻苏苏。
1: 姐，还一直没动窝吧？
9: 没动，我把他呀看得死死的。
0: 麻苏苏撇了撇嘴，看上去像是有些不开心。舞台上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喜儿正满怀悲愤地一边追打黄世仁和穆仁志，一边纵声高唱。

0: 这时傅家庄匆匆赶回，高守平焦灼地迎上去。
1: 傅哥，死的那个女人是谁？
2: 回头再说。
0: 傅家庄避开了高守平的视线，此时他的脸色苍白如纸。其实傅家庄的反应已然证实了高守平心底里那不祥的猜测，早在听到宿舍门卫打来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内心已然隐隐有了预感。
1: 你告诉我，是不是我嫂子？
0: 沉默了许久，傅家庄沉重地点了点头。高守平眼泪夺眶而出，旋即他愤怒地拔出了手枪，如一阵狂风一般卷向舞台。杨欢就在他面前不远，他要将弹匣里的子弹通通倾泻在他身上。在高守平要冲出侧目的前一刻，傅家庄死死摁住了高守平的双肩。
1: 冷静啊，守平，我要给嫂子报仇。
2: 是你现在报仇重要，还是挖出他背后的敌人重要？
0: 傅家庄双手环住了高守平，急促地在他耳边质问。高守平奋力挣扎了一阵，强忍下了满腔的愤怒，忽然低声呜咽起来。黑暗中，一双冰冷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们。舞台上，袁飞燕高亢的歌声穿透了大厅。

包守平甩开了傅家庄，双肩颤抖着伫立在侧木边，死死盯视着杨欢的身影，目光如剑。帷幕下悄然钻出了一个身影，一只手伸向了木箱上的手枪。在这个混乱的夜晚，双方的棋子同时在剧院内对峙，谁也不清楚下一刻的走势，可微妙的平衡将在这一刻被打破，隐藏在黑暗中的后手将被轻轻揭开。方若愚与麻苏苏也许对于杨欢暴露一事浑然不觉，更谈不上有针对性的布置。傅家庄原本隐隐地占据着上风，然而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刻，黑暗中的一双手即将逆转这一切。一阵细微的响动，帷幕下的黑影抓起了手枪，不紧不慢地朝弹匣里填充着子弹。黑暗中传来一声轻轻的子弹上膛声。舞台上，穆仁智和黄世仁正面对着群众的控诉。

0: 瑟瑟发抖的杨欢躲闪着群众的控诉，突然他的眼角余光扫到了侧幕边脸色阴沉的傅家庄和愤怒瞪视着他的高守平，心头猛地一抖。
1: 坏了！
0: 杨欢本就是个聪明人，自然能想到自己的身份已然是暴露

0: 杨欢趁着群舞的机会连滚带爬地奔向了舞台的另一侧。军统老牌特工党国精英杨欢不想狼狈地死在共产党人的手里。
1: 穆仁志，你往哪儿跑？
0: 身后传来大春的一声断喝，杨欢忽地顿住了，一双脚拦在他面前，一抬头，几而冰冷的目光朝他逼视过来。杨欢感到了巨大的危险已经降临，他只觉喉咙发干，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急切地在人群中寻找着麻酥酥的身影，期盼能从他那儿看见一丝获救的希望。可没等他找到麻酥酥，大春已然阔步上前，一把抓住了杨欢的衣领，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脑门。
1: 穆仁志，穷苦人报仇的时候到了。
0: 旋即大春狠狠扣动了扳机，空气忽然变得迟滞。杨欢茫然地盯着大春手里的手枪，清脆的枪响四散而出，回荡在宏伟的大厅里。随着枪声炸响，猩红的鲜血喷溅而出，杨欢颓然倒地，大春愣在了台上。
2: 真死了！
0: 前排观众席上的这一声尖叫划破了凝滞的空气，刹那间观众席上一片大乱，慌乱的人群夺路而逃。方若雨转头与麻酥酥眼神相撞，两人都是一脸的茫然和无措。历史总是重演，与上一回几乎一模一样。在突变发生的刹那间，高大侠迅速挤开了人群，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方若雨的手腕。
3: 干什么你？
4: 想跑没门儿！
0: 大幕已经拉上，后台是一片混乱。傅家庄和李云光、高守平检查着杨欢尸体上的枪伤，大春战战兢兢地立在一旁，袁飞燕也吓得脸色煞白。
5: 天哪，哪儿勒死的？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凶手抓来了。
0: 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声断喝，高大侠拉扯着方若愚从侧幕走了过来。方若愚不停地挣扎，脸上写满了无奈。
4: 走啊，快走！爸！
0: 袁飞燕匆匆迎了上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朝着高大侠怒目而视。
6: 高大侠，你干什么？
4: 飞燕，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爸，你就护着他。
3: 飞燕护着我什么了？高大侠，你别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4: 我胡说八道？我都看着你上后台了，枪里的子弹就是他装的。
3: 高大侠，你说话要有根据。
4: 你上后台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你要杀人灭口？
6: 高大侠，我爸上后台是来找我，怎么就成杀人灭口了？他之前还在宿舍打了杨欢。
0: 傅家庄和李云光立时警觉起来，目光齐齐投向了方若愚。方若愚神色有些尴尬，示意换个地方说话。傅家庄、李云光和方若愚来到了远离人群的僻静处，随后方若愚将傍晚时分杨欢对袁飞燕图谋不轨的行径说了出来，将有损女儿清白的丢脸事公之于众，这对方若愚来说也是一种煎熬。
3: 二位首长，我说的可是句句实话，要是杨欢不欺负飞燕，我能动手打他吗？可这件事真的跟开枪无关，你们可得给我做主，不能听高大侠一面之词啊，他那就是无中生有，陷害我。
7: 邢团长，你来一下。
3: 来了。
7: 方科长到后台的时候枪在哪里？
3: 在我身上，这千真万确。
0: 傅家庄又看向李云光，李云光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7: 方科长，你先回去吧，有需要我们再找你。
0: 方若愚感激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开了。傅家庄和李云光脸色阴沉，邢团长小心翼翼地凑近了些。
3: 二位首长，调查会也开过了，我们今天晚上还能坐船去山东吗？那边还有演出任务。
8: 还是按计划走吧，这边的事儿
2: 我们会接着调查。
7: 邢团长，你去忙吧。
0: 邢团长张了张嘴，看上去似乎是欲言又止。宇云光察觉到了，马上叫住了他。
2: 邢团长，还有事儿吗？
5: 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汇报一下。把那枪出事前有个人动过。
7: 谁啊？
5: 高大侠。
0: 夜色下，方若愚疾步走来，在远离剧院的僻静处与等候多时的麻苏苏碰头。
8: 小芳，你说能是谁干的？
9: 我还想问你呢。
8: 看来文工团内原来还潜藏着我们自己的人，可那个人会是谁呢？
9: 开枪打死杨欢的大春不可能，他大概不知道手枪里压着子弹，不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动手，除非他是疯了。
8: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姑且不论文工团里的同僚是谁，杨欢的暴毙着实令二人感到一阵不寒而栗。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方才也正处在暴露的边缘，一旦杨欢暴露，没人可以保证麻苏苏与方若愚还能否继续潜伏下去。牺牲杨欢的性命来寻求自保，方若愚的心头不免升起一阵兔死狐悲之感。
9: 杨欢对于党国的这盘大棋而言，不过是一枚无足轻重的卒子，我方若愚又何尝不是呢？倘若形势危急到需要牺牲我这个老姨夫的那一天，我相信上头也不会有任何迟疑。
8: 事已至此，多说无用，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让大姨电告毛局长，为杨欢申请嘉奖，重重抚恤他的家属亲人。
9: 人都死了，这些还有什么用？
8: 至少是个安慰吧。小芳啊，这大半夜的，别一口一个死的。你看大姐都让你给输害怕了，这夜道也不敢走，麻烦你送我回去吧。
9: 大姐，你可是堂堂的党国老爷，一颦一笑间能让对手人头落地，还怕嘴边挂个死字吗？
10: 我是党国的老爷这不假，可我也是一个女人呢。
9: 干咱们这行的，眼里只有同人和敌人，没有男人和女人。
8: 不对吧，我看你对那个翠玲倒是体贴入微，怎么对我就冷若冰霜了？小芳啊，你对我这么冷淡，是因为对翠玲动了真情吧？
9: 大姐，这种话实在是无聊。
0: 方若愚说罢气恼地拂袖而去。大风中，麻苏苏在原地怔了许久，落寞的身影逐渐被黑夜吞没，呼啸的风声中传来他的一声喝骂：
8: 切，懦夫。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九三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莹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年轻，阳光免费》，作者谢谢。从2009年在西藏认识菜菜至今，正好3年。这3年就像一个轮回，我们一起走过世界7大洲的30多个国家，拍摄了一套遍及7大洲的环球婚纱照，出版了一本书，念了一个 MBA 学位，最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份经过旅途检验的感情。看着菜菜，有时我会觉得愧疚，如果不是跟了我这个穷流浪汉，他也可以像他商学院里的其他同学一样，旅行时租一辆好车，住在豪华的酒店，享受几十美元一餐的美食，而不是一直走省钱的背包客的路线，跟我住在30几块钱的廉价旅馆，挤在青旅的十几人间，或在野营的帐篷里灰头土脸的自己生火做饭。我们在路上也睡过机场、火车站，还有无数的通宵巴士。他总是会想办法让我们近乎流浪的旅行生活变得有几分情趣。每天早上，菜菜会起来准备一份有蜂蜜和咖啡的早餐，保证我们在旅途中的每一天都充满能量。晚上回来后，我们烧开水，泡上一壶茶，浅酌闲聊。2011年元旦，菜菜刚完成在美国第一个学期的学习，寒假回国，我们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这半年我一直在中东旅行，在埃及时听菜菜说她要回国，我也赶紧结束自己近一年的长途旅行，回国和她见面。回到广州时，我身上只剩下250美元，头发一年没剪，长到极尖处，又很凌乱。带去旅行的3副眼镜都在徒步漂泊时弄坏了，还能戴的一副左眼镜片又从中间裂成了2半，再加上身穿宽松扎染的南亚风阿里巴巴裤，活脱脱的一个落魄流浪汉。当晚我赶到朋友在江门的烘焙坊，做了一个蓝莓芝士蛋糕。第二天清早起来，换了一套衣服，我就赶到深圳机场去接菜菜。我们一起庆祝2011年新年的到来，去香港看了跨年演唱会。之后，菜菜回上海准备去美国开始新一年的学习，我则浪子回家。往后的半年，我们又只能通过网络和电话联系了。某一天，我们谈起未来，我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不想回去做原来的事情，现在旅游市场很大，也许我可以去开一家旅行用品专卖店。我心里没底地回答道，对于一个在28岁才辞职去旅行的人来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脱离现实社会漂泊在外的心囊中羞涩，回归的路显得比走出去更困难。菜菜沉吟片刻说，也好，先试试吧，你也可以把之前一年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我答应了，我给游记写了一个励志的名字，叫做踏出梦想的第一步，一个菜鸟的2010年亚非18国行记。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游记发布到穷游网上后，居然获得了很不错的人气，每天都有许多人跟帖留言给我鼓励。6月，菜菜完成他的学业回到上海。7月，我们决定了未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结婚。后来我问菜菜为什么会愿意和我结婚，他说在美国上学这一年，虽然我们在地球两边分开了那么久，但以前我们一起在路上的日子总是历历在目，而且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好像这一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一直在一起的。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记得钱钟书在《围城》中说，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一同旅行1个月，1个月舟车仆仆之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
还没有吵架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

在两人确定结婚的时候，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难题：一个潦倒的流浪汉怎样能够说服上海的岳父岳母把女儿嫁给他？这时上天眷顾了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上海边逛街边聊怎么跟家长说结婚的事，穷游网给我打来电话，说网站想在微博上发起一个关于间隔年的话题，我们的旅行经历正好合适，我们写，他们来转发，发起这个话题。当天晚上，我们用一条微博概括了过去一年的旅行。2010年，我们一起辞职，花10个月40000元穿越亚非18国，从不会英语、不懂护照签证，到不用指南书也可以游遍中东。最美的旅程是和心爱的人肩并肩去看看这个寂寞的世界。最美的人生不是长辈控制的样子，不是社会规定的样子，是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把世界变成我们的。我们给这条微博附上照片发到网上，然后就去睡觉了。微博的文字虽少，却倾注了我们对理想人生最真实的理解。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开电脑时，我们都被吓了一跳，才一个晚上已经有过万人转发评论了。这条微博的最后转发量达到7万多，进入当日新浪微博排行榜第二名。这一天是7月19日，正好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微博效应带来的第一波影响就是媒体报道。之后几天，我从早到晚不断地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都还不知道我俩辞职去旅行的事情。我们带着媒体的报道向父母坦白，并说出我们对未来的想法，所幸长辈们都宽容地尊重我们的决定。7月30日，我们在上海裸婚。一个大龄失业无存款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娶了一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 MBA 的上海姑娘。从我们牵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未来就注定了甘苦与共。我在旅行中坚持自食其力，不寻求商业赞助，书的稿费不算多，我要尽量节省，走的是穷游路线，蔡蔡一直支持迁就着我。一天早晨，我们准备坐车去印度拉达克东部的一个寺庙参观。清晨从旅馆出来时，因为周围的高山挡住了朝阳，感觉有些阴冷。当车子开到开阔的郊外时，阳光洒遍山间的印度河谷地，透过车窗照在我们身上，晒得我们非常温暖，心情顿时大好。我抓过菜菜的手说道，刚才晒着太阳，突然想起新井123的我这一代东京人里面提到了村上春树的芝士蛋糕型的我的贫穷，讲村上春树刚结婚时穷困潦倒，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概是我们年轻新婚不久阳光免费。我解释道，刚才晒着太阳看窗外的风景很漂亮，突然觉得这句话让我产生了共鸣。我们结婚到现在还是没有房子，办不起婚宴，连戒指也没有给你买，但我们一起走遍世界各地，我们在复活节岛、巴塔哥尼亚、马丘比丘、古巴还有南极，像现在一样享受着世界各地的阳光。以后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只要我们努力，经济状况肯定会好起来。那时我们在回忆现在的这段经历，将会是一种享受。所以我想要写下我们过去一年的生活，这句话最合适的是新婚一年阳光免费。有些人在名利中迷失了自己，原本以为名利可以给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却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单阳光免费，清新的空气、蓝天白云、亲情和爱情、希望和梦想，所有这些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成一件事，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真的很难，而是我们不愿意踏出第一步。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年轻，阳光免费》，作者谢谢。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陈歌和张杰》，作者李娟娟。60多岁的陈歌来自安徽，50岁的张杰是河南人。虽都是北京一家医院为住院病人服务的普通打工人，但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却无人不知。提起他俩，众兄弟姐妹更是人人挑起大拇指。67岁的陈哥说话底气十足，走起路来更是两脚生风，一句话，身体倍儿棒。陈哥的工种是送检员，说白了就是专门负责接送住院病号去做各类检查。每天下午，陈哥都会手攥大夫为住院病人开出的第二天需要检查化验的各类单子，挨个通知到病人，等到第二天再逐个带他们去检查，之后再分别送回病房。这一通知和一接一送的活儿，病人从出病房到做完检查回到病房，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不顺利，这任务就不好完成了。陈哥最怕的是有的病人不配合，比如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做肺 CT 检查，结果到了检查室前，这个老太太一看墙上的注意事项，就说死说活的不肯做了，害得陈哥不得不先把她送回病房，再转回头带其他病人继续做检查。这么一折腾，其他病人的检查自然没那么顺当，弄得陈哥在病人和 CT 室两边都没得到好脸色，心里又不高兴。

里溜达，闹不好再溜出医院大门，麻烦到满头大汗的陈哥，老爷子也觉得有点对不住，说自己只是想晒晒太阳。陈哥很勤快，每天不管上午下午完成送检工作后，只要看见病房里有撤换下的床单枕套什么的，他一定帮着收拾归拢整齐，然后还帮着推走，或者看哪个护士护工忙不过来，楼道哪儿不太干净，他都会上手帮一把。为这，整个病房区上到主任医生下到病人护工，没人说陈哥一个不字。陈哥自己家里也调理得挺好，培养出了一个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的儿子，早早为儿子在北京的房子交了首付款，为自己和老伴儿也买了一处一居室，面积不大，老两口养老足够了。他是如何做到的？一问才知道，虽然50岁啊就因为企业不景气提前退了休，可退休后的陈哥一直没闲着，做过小买卖，当过厨师，没少受累，好在挣到了钱。现在啊，陈哥说趁着身体好还想再干几年，然后就带着老伴儿四处走走，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比起陈哥，当护工的张姐更为辛苦，可张姐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不管照顾什么样的病人，也不管病人家属在不在身边，张姐从来不急不恼，耐心又细心。所以虽然干护工时间不长，她却总是得到病人的好评。这不，前几个月刚出院的一个张姐护理过的80多岁的老太太再次住院时，居然直接跟大夫说，您把上次那个护工小张找来，我就立马住院。得，这一下张姐的好名声连医院领导都知道了。老太太再次出院时还不忘写一封感谢信，把大夫护士护工好一通感谢。病房又来了一整整90岁的老太太，领导直接把护工活派给了张姐，因为这老太太的儿女说了就一个要求，找个脾气好点的护工。原来这90岁的老太太呀，平日里身板硬朗，脑瓜清楚，一辈子精明能干，现在也仍然事事做主。四个儿女最小的都60多岁了，可在老太太面前个个低眉顺眼，从不敢说个不字。老太太不好伺候，一定要找脾气好点的护工。于是张姐这一天没歇，就接着上工了。果然老太太第一天就来了个倔，只不过不是对张姐，而是冲着她的闺女和儿子。原来闺女和儿子带着老太太住进病房后就告诉她，再给您订一下今天晚上的饭就齐了。没想到老太太脸一绷，订什么饭？不要，我这儿啊有吃的。怕挨骂，闺女儿子没敢吭声，只跟张姐说，那就拜托您了，就赶快走了。张姐什么都没说，拿起脸盆打来热水，一边放到老太太床前，一边说，阿姨先洗洗脸吧。说着就用热乎乎的毛巾给老太太擦了脸又擦了手，真是既耐心又柔情。当然这也是张姐对待每个年龄大的病人的第一步，没想到就这一步老太太心里一下就热乎了。是啊，平日里说一不二的老太太从没给过儿女这样的机会啊。她对张姐说，其实啊孩子们挺不容易的，我也知道不该跟他们嚷。张姐就起誓跟老太太拉起了家常，从几个儿女聊到去世的老伴儿，老太太越说越多。张姐也明白她是平时一个人太

独，就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张姐又给老太太讲笑话，直逗得老太太咯咯笑。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了，老太太愣是没跟张姐犯过句。儿女们都说啊，在家从没见老妈这么慈眉善目过。临出院前，老太太索性跟张姐说，我觉得呀，跟你挺对脾气，干脆啊，你就跟着我一块儿走吧，有你孩子们也放心，钱嘛比别人家呀只多不少。要不是张姐得了个孙子得回老家办满月酒，老太太真心又热情的愿望没准啊就实现了。张姐和老公都生在河南农村，从外出打工开始，他们摆过摊儿，开过店，一路打拼，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一直到走出河南。本来夫妻两个在广东已经发展得不错，谁想到张姐不适应潮湿气候，总是各种过敏，没办法，只好一个人先回到老家。正琢磨自己能干点什么的时候，村里一个在北京做护工的姐们儿告诉他，在北京啊，当护工虽说苦点累点，但挣钱不少，也不用特别操心。于是张姐跟老公商量好后就来到了北京。满月酒之后，张姐还是闲不住，便再次来京做护工。提起病人和家属对他的一致好评，张姐一脸笑容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很高兴，我一定会好好干。我也很喜欢北京，已经去了天安门和故宫，等再有时间呢，我就去颐和园。生活中的张姐不仅喜欢各处走走看看，还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和着装。每天早晨，她都会用发饰扎好头发，化上淡妆，再穿上干净整洁的工作服。晚上照顾好病人上床休息，她会换上一身漂亮又舒适的衣裳，临睡前还不忘为自己贴面膜。能挣钱会生活的张姐特别乐观。如今呐，这日子确实越来越好了。当护工虽说不容易，可你看，哪个不是舍得吃又舍得花？哪个不是护肤品、化妆品可劲儿了抹？漂亮衣裳一身接一身的换。在我们村里啊，凡是肯出一把子力气、踏踏实实干活的，哪家的日子都变了样。这可是我年轻时想都没敢想过的事儿。所以啊，还得说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陈哥和张姐他们为自己过上了好日子知足，更庆幸赶上了好时代。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陈哥和张姐，作者李娟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欧洲的历史博物馆。小朋友，你去过意大利的罗马吗？罗马是一座古城，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古代的遗迹，所以有人就说了，罗马是欧洲的历史博物馆。比如罗马大竞技场就是著名的古罗马的遗迹。这个古罗马的圆形剧场曾是勇士们对决或者是和狮子打斗的场所，而知名的特雷维喷泉则是位于罗马市中心的维纳斯广场上，这是旅游爱好者们必去的观光圣地。因为传说啊，只要在喷泉上抛下一枚硬币就可以重回罗马呢。那意大利除了罗马以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古迹，例如19世纪所发现的庞贝城。古代的庞贝城是因为火山爆发而遭到了掩埋，因此清楚地保留了当时的街道和生活情形。此外呢，使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比萨斜塔更是世人皆知。由于持续倾斜的关系，不禁让人害怕它哪一天会不会真的倒下来呢？由于意大利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所以去意大利根本不用买门票，只要在街上走一走逛一逛就已经是在逛博物馆了。小朋友，等你长大了，有机会你也到意大利去看一看吧。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豆豆姐姐继续来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一集。小姐俩在厨房里忙得昏天黑地，客厅里呢传来了爸爸妈妈说话的声音，一会儿严肃，一会儿又大笑起来。雷梦拉听到爸爸妈妈的笑声，心里愤愤地想，哼，你们俩倒轻松了，我们却要在这边做苦力。雷梦拉一边想，一边爬上案台去拿玉米粉，下来以后才发现他还要再上去拿发酵粉和小苏打。最后啊，他为了节省时间，干脆跪在案台上让比崔西把鸡蛋递给他。幸好没让妈妈看见你这个样子，比崔西给了雷梦拉一个鸡蛋，同时说，哦，姐姐，我还要拿什么？雷梦拉打好了鸡蛋，把蛋壳丢在案台上。她说，我现在需要脱脂奶。比崔西告诉她一个坏消息，冰箱里没有脱脂奶了。那我怎么办呀？雷梦拉紧张地小声问。来，用这个。比崔西塞给他一盒香蕉口味的酸奶，反正都是奶，你就凑合着用吧。这时候，厨房的门开了一道缝。这里进行得怎么样啦？是爸爸，昆比先生在问。比崔西冲过去顶住门，不许进来，他命令道。姐姐比崔西接着说，晚餐会是一个惊喜。雷梦拉还以为比崔西会说晚餐会一团糟呢。他搅拌着鸡蛋和酸奶，称面粉的时候还撒了点在地上，紧接着发现自己的玉米粉不够用了，他更紧张了。比崔西说，我的烹饪老师说过，每次做饭之前都要先检查食材是否齐全。闭嘴吧！雷梦拉拿过一包麦乳粉，那麦乳粉的样子看上去和玉米粉差不多，他这次只撒了一点在地上。吃鸡腿的时候用什么来就着鸡肉上的调味汁一起吃呢？对，米饭呀。比崔西根据包装上的说明，称米烧水，撒在地上的麦乳粉被他踩得乱响。在烧饭的时候，他溜进了客厅摆桌子，突然想起他们忘记了准备色拉，怎么办？色拉就用胡萝卜条充当吧。比崔西动手在水池里削胡萝卜。哎呀！雷梦拉在案台那边叫了起来，米饭！平底锅的盖子哒哒直响，比崔西赶紧从碗橱里一把抓出一个更大的锅子，把米饭倒了过来。姑娘们，需要帮助吗？昆比太太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不用，两个女儿一起回答。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悲剧，玉米面包应该在400华氏度的温度下烤，比烤鸡的温度高，怎么办呢？随便往烤箱上一放算了。比崔西的脸发红，玉米面包被摆在了鸡腿旁边，还有甜点。
李崔喜低声说道。他只能找到一听罐装生梨，里面的生梨被切成了半个半个。他马上去翻菜谱，一边读着说，用一小块黄油将梨子加热，然后搭配果冻。他继续读着，果冻至少需要半罐子杏子酱。他把生梨和黄油放进炖锅，已经顾不得地板上撒的糖浆了。比崔西，雷蒙拉举起那盒冻豌豆。天哪，忘记放豌豆了。这时候鸡腿只有半熟，比崔西先把解冻了的一半豌豆倒进酸奶里，又把烤盘重新推进了烤箱。米饭，他们忘记了米饭，他们赶紧关上火。妈妈平时究竟是怎么安排这么多

0: 菜的呢？他们把胡萝卜条放进盘子，倒好牛奶。蜡烛，比崔西轻声说，要是有蜡烛，晚餐就会显得更加的美味了。雷梦拉找到了两个烛台和两只长短不一、烧过一半的蜡烛，其中一只是在万圣节的南瓜灯里找到的。比崔西划着了一根火柴去点蜡烛，因为雷梦拉虽然敢碰生肉，却不敢用火柴。鸡腿烤好了吗？姐妹俩焦急地检查着他们的主菜，鸡腿的边缘冒着泡泡，有些地方已经变成了棕色。比崔喜用一把叉子戳了戳鸡腿，没有血冒出来，那就应该是烤熟了。他们又拿了一根牙签刺进了玉米面包，拔出来的时候牙签上面很干净。哦，这说明玉米面包也好了，虽然是扁的，但至少烤好了呀。一阵滋滋声从女孩子们脚下传来，这么一点点的麦乳粉居然让整个厨房的地板踩起来就像沙滩一样，这让他们非常惊奇。最后晚餐终于做好了，客厅灯光的熄灭宣告着晚餐的开始。两位小厨师的紧张与忧虑隐藏在烛光的阴影里，他们坐了下来，爸爸妈妈也落座了。这桌晚餐到底能不能吃呢？蜡烛，昆比太太激动地说，哦天哪，真有节日气氛呐。昆比先生也说，哦，吃之前我们先尝一下一下。两个女孩子担心地看着爸爸咬下第一口鸡肉，他仔细地咀嚼了几下，然后异常惊讶地说，哦，还真好吃啊。是真的，昆比太太也吃了一口玉米面包，
1: 非常好吃。嘿，雷梦拉，
0: 昆比先生尝了尝玉米面包，
1: 小家伙，你做的就和奶奶以前做的一样啊。
0: 姐妹两人相视一笑，爸爸妈妈应该尝不出香蕉酸奶的味道，而且呢，在烛光下没有人能看出玉米面包的颜色有些浅。至于那盘烤鸡腿，雷梦拉也知道没有爸妈想的那么好，或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好，但至少还咽得下去。每个人都松了口气。昆比太太说，用辣椒粉要比甜椒粉更好吃，还问他们烤鸡腿是按照哪本菜谱做的。雷梦拉说，
2: 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0: 他和比崔西又对视了一眼，调味之中的那些配料原来是甜椒粉呐。比崔喜说，
2: 我们想要创新一下而已。
0: 餐桌上的谈话要比前一天轻松得多。昆比先生说，他终于有了满意的作品，这次画得像一只真正的脚了。比崔喜说，他的烹饪课正在研究每人每天要吃的食物种类。雷梦拉也提到有个男孩在学校里喊他鸡蛋头。爸爸解释说，鸡蛋头是一句俚语，用来形容那些头脑聪明的人。雷梦拉听了以后开始对校园猩猩丹尼有些好感了。晚餐进行得非常顺利。

0: 甘愿鸡肉能像姐妹俩期望的一样美味，玉米面包也能和妈妈做的一样蓬松地鼓起来。至少这两道菜都还能吃，看到爸爸妈妈喜欢，或者说是假装喜欢他们准备的晚餐，比崔喜和雷梦拉心中暗含感激。一家人都很开心。等吃完了生梨罐头配杏子果酱的甜点，雷梦拉不好意思地朝妈妈笑了笑，昆比太太也朝她微笑，拍了拍雷梦拉的手。雷梦拉的心情更加愉快了。不用说，关于那只倒霉的鸡蛋，雷梦拉已经原谅了妈妈，而妈妈也知道了，雷梦拉又开心起来了。昆比先生说，你们两个小厨师做菜这么努力，那我就去洗盘子吧，再把桌子擦干净。
1: 我来帮你，
0: 昆比太太兴奋地说。姐妹俩神秘地偷偷一笑，在爸爸妈妈还没有发现厨房案台上成堆的鸡皮碎蛋壳、水池里的胡萝卜皮和地上的麦乳粉、面粉和糖浆之前，他们抢先告辞，溜回了自己的房间。哈哈，厨房里的清扫大灾难正等着他们亲爱的爸爸妈妈呢。
2: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出现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
3: 《暴脾气的大暴雨》。这一天外面下着大雨，安安看到电视里吉吉侠正在播报气象预警。
4: 最近正值雨季，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雨势会越来越大，请大家尽量待在室内。
3: 听到今天会有大暴雨，安安立刻拨通小美的电话。
5: 喂，小美姐姐，怎么办呀？吉吉侠在电视上说雨会越下越大，咱们还去博物馆吗？
6: 雨太大了，等天气好了再去吧。
5: 哥哥和豆豆就照样出去玩了。
6: 这两个人现在肯定面落汤鸡了，我才不要学他们呢。
5: 就是，
3: 平平和豆豆这会儿果然正冒着大暴雨，打着伞在街上玩呢。他俩还专往水里跳，故意把水花溅得老高。
7: 怎么样，平平，我的水炮弹厉害吧？
8: 切，这算什么呀，看我的。哎呦豆豆你反应太慢了，
7: 你搞偷袭让你也尝尝。
8: 你等着，
3: 豆豆和平平跑呀跳呀，一点都不在乎大暴雨，这可把天上的乌云巨人给气坏了。
9: 熊孩子竟然不怕我的大暴雨，真是胆大包天。
3: 于是他把更猛烈的雨水喷向了城市，安安趴在窗边向外张望着。
5: 真是的，雨还不停，在家里待的都快发霉了。
3: 忽然他发现自己的玩具充气城堡在院里的积水上飘荡着。
5: 我的充气城堡被淹了，
3: 他赶紧打开门想去救玩具城堡，可刚一迈脚就踩进水里。这时院子里的积水已经漫过了台阶，安安赶紧关上门，可水却从门缝流了进来。
5: 妈妈妈妈，
3: 就在这时吉吉侠直升机冒雨巡逻经过这里。
4: 这一片居民区地势低，积水严重的话得赶紧安排转移啊。
5: 救命啊，救命啊。
3: 突然他听到了安安的呼救声。
4: 安安别怕，我来了。
3: 吉吉侠冲进来的时候看到安安害怕地站在了桌子上，屋里地面上已经积满水。
5: 吉吉侠，
4: 你怎么还在家呢？雨水都漫进屋里了，应该赶紧转移到附近的高楼去啊。
5: 我不知道这么可怕。
4: 怎么就你自己啊？
5: 爸爸妈妈上

0: 哥和豆豆出去玩了，还说这么大雨肯定好玩。
1: 啊，这两个淘气包真是不知轻重。
2: 大雨中，平平和豆豆只顾着找更深的水坑，踩起更大的水花，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向了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3: 我这颗水炮弹更厉害。
4: 这不算啥，看我的。
2: 天上的乌云巨人看到他俩还在大暴雨中尽情玩耍，更生气了。
5: 愚蠢的小孩还往泥洼处跑，让你们尝尝我大暴雨的厉害。
2: 只见乌云巨人卯足劲儿，把雨下得更加猛烈了，地面上的水向低洼的地方流去。
4: 喵喵，这水怎么都冲着咱俩来了？
3: 不妙啊，赶紧走吧。
2: 两个男孩赶紧趟着水吃力地往坡上走去。突然豆豆一脚踩进下水道，跌倒了。
4: 我站不起来了，喵喵救我。
2: 原来是下水道的栅栏被回流的雨水冲开了，豆豆被水流吸住，动也动不了。平平害怕极了，要是不赶快把豆豆拉出来，他就会被水流吸进下水道里去。平平使劲拉豆豆，但是他一个人根本拉不动。
3: 快来人！
2: 就在这危机时刻，吉吉侠从天边飞了过来，一下子把两个孩子从水里救了起来。
1: 终于找到你们了。
2: 平平和豆豆得救了，
4: 好险啊！幸亏吉吉侠来了，不然我就被大暴雨给吞了。
1: 你们俩太胡闹了，暴雨天往外跑，还跑到那么低洼、积水那么深的地方去。
3: 谁想到暴雨脾气这么暴啊！
1: 可别小瞧暴雨，短时间强降水会导致城市排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下水道里的水有时甚至会倒流，把井盖顶开。如果积水较深看不到，行人就有可能掉进去。
4: 对，我刚刚就一脚踩空了。
1: 所以下暴雨时最好不要出门，不得不出去的话一定要绕开低洼的地方，还有河岸、水渠，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和低处的电线，以防触电。还得小心脚下可以拿一根棍子，边试探边通过。
4: 以后下暴雨我哪儿都不去，还是在家看动画片吧。
1: 豆豆，在家也不能任性哦，下暴雨时经常会打雷闪电，在家避雨要关闭并远离窗户，尽量拔掉电源，不要看电视上网，也别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被雷击。现在还觉得暴雨好玩吗？
4: 暴雨这暴脾气我们可惹不起，
3: 还是躲着点安全。
2: 小朋友，你现在知道大暴雨的厉害了吧？下大暴雨时最好不要出门，但是如果家里所处的地势比较低，就一定要事先转移到高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权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
2: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同时呢，今日是多分散性降雨的，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同济大学今年本科扩招100人，新增未来机器人等专业。继上海交大、上海财大之后，又一所在沪高校宣布本科扩招。2026年6月11日，记者从同济大学获悉，2026年该校本科招生计划共4680人，较上一年扩招100人。新增计划重点倾斜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等卡脖子技术攻关相关紧缺的学科。此外，本科招生专业70个，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大交叉特色专业。
3: 健康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心脑血管疾病的自测方法到底准不准确。像嘴唇、指甲发紫、耳垂有折痕，提示患有心血管疾病，这是真是假呢？其实这些心血管疾病的自测方式并不完全的准确。第一点，外观变化只能够作为提醒，不能直接作为判断标准。嘴唇和指甲明显发紫，有时提示身体缺氧，可能合并心脏和肺部的疾病，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天气寒冷、四肢循环差、个人唇色发深，或者是接触了一些深色的物质，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表现。耳朵折痕也是一样，虽然有研究讨论过其和冠心病风险的关系，但是并非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有折痕不代表就有冠心病，而没有折痕也不代表没有冠心病的风险。因此，不要因为一个外观的变化而恐慌，也不能够以此替代正规的检查。第二点呢，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那些明显的不适信号，比如

0: 说活动后出现了明显的胸闷、胸疼、明显的气短、持续的心慌，如果遇到了这些情况就要及时就医。如果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无力或者是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够延误，要尽快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者是等待观察。第三点，我们还要重视那些没有感觉的风险。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些疾病在早期通常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但却是心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以及有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更是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和体重的变化。
1: 同样是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家长用蔬菜汁冲奶粉，婴儿全身青紫送医。近日，中山市博爱医院 PICU 收治一名三月龄男宝，因为家长用蔬菜汁冲调奶粉喂养，突发全身皮肤青紫，紧急入院。经检查确诊为亚硝酸盐中毒，医生提醒家长煮青菜水往往习惯小火久煮，煮好后还会静置放凉，保温备用。绿叶菜长时间高温加热，在室温或温水当中放置，蔬菜里的硝酸盐会在细菌的作用下大量转化为亚硝酸盐。奶粉是高蛋白高营养的液体，三个月宝宝肠胃肝脏代谢功能极不成熟，肾脏排毒素能力弱，用蔬菜汁冲奶粉相当于让宝宝一次摄入大量亚硝酸盐，远超身体代谢能力，极易引发中毒。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平时的饮食健康安全方面。39岁的女子一天三杯奶茶，喝出了牛奶血。39岁的杨女士是资深奶茶爱好者，平日每天一杯是常态，近半个月更是每天狂喝3到4杯，几乎取代了白开水。6月1日，她出现了剧烈的腹痛，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将她送到了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的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了正常值上限的118倍，经诊断患上了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经过救治，她成功的脱离了生命危险。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含糖量通常是在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下了10多块的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也就是一杯奶茶就直接会超标。奶茶可以喝，但是别天天喝，别加太多料，能够选无糖就选无糖，能够用鲜奶就别用芝士末，日常解渴白开水、淡茶、柠檬水才是最健康的。
1: 再来关注一下，老人花70万排的毒其实是老抽。北京密云的李女士年近七旬，在一家养生馆花费70万元做理疗，技师还称病治不好，要钱有什么用，要求李女士当掉金镯子继续治疗。北京警方接到报警后，通过蹲守发现该养生馆每天有不少老年人进出，随即成立了专案组。经调查，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北京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来老年人进行治疗。警方介绍，报案人李女士第一次接触该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的足疗体验券开始的。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并筛选情感孤独、有经济实力的老年人下手。养生馆一方面请来所谓的专家来诊断，告诉老年人体内有毒素，另一方面为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所谓排毒的效果，理疗馆还在洗肠液当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
0: 再来关注一下，国产巨无霸发电车北京上岗。 只需要一台发电车就能够保障3000户的居民生活不断电。今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千伏前余路不停电综合检修作业现场，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首次在国内正式应用。今后这台全身黄色的巨无霸卡车不仅成为电力检修过程中保障居民不断电的移动电源，更将用于灾后应急供电等场景，为民生用电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
1: 再来关注一下，开始施工北京南四环也将有月季花环。根据市交通委的介绍，四环朝阳段，也就是东北四环、东南四环主路提升工程已经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四环丰台段刘湘桥东以及至南沙窝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于6月12号晚正式开工，将优化全线67出出口交通组织，新建全线主路紧急停车带，同时增设5000余组桥区外挂花箱，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该标段完工后，四环全线健康工程将闭环。
0: 网购方面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演出服卖10件被无理由退回9件。6.1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是在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商家却心情复杂。商家王先生表示，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了小腿那么高，退回的服装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有的被烧了洞，有的白衣已经被染黑。他表示，快递小哥一天要来个4-5趟，退货率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90%。还有商家透露，很多的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不光退货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这样呢，平台判的就会快一点。他们通过社交平台找到学校的演出视频，尝试主动追责，但是对方有的已读不回，有的承认使用但还是要退。他们说，我们希望平台做一个合理的引导，不论是对客户也好，对商家也好，还是对营商环境也好，都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再来关注一下，眼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当中，观赛应急安全提示你要收好，并按照指示来就坐。第一点呢，是长时间开电视、投影仪，避免线路过载、人走断电，防火灾。第二点，户外观赛、露天聚会，远离河道、陡坡，留意天气预警。第三点，熬夜观赛适度补水，突发胸闷头晕及时休息，必要时就医。第四点，理性观赛不冲动，文明看球，遇到冲突冷静处置。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最近的天气呢，经常时有降雨，要提醒大家多加关注天气情况。同时呢，像家里啊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关好门窗，因为这雨多数都是雷阵雨。
0: 忘关了呀，关了，忘关的不止一扇窗户呀，这万一少雨怎么办呀？
2: 一看就是亲身经历过啊。
0: 对了，
2: 哎，尤其是最近我看了一下，最近的一周啊，本周呢，几乎目前上来看呢，这个顺义区几乎都是有降雨。虽然温度整体来讲呢还是比较暖和的，比较舒适的，不过因为会比较潮，咱在家里头呢，有的时候你要不开空调吧，它比较有潮气的时候呢，确实是体感不太舒适，你要开空调吧，可能体感上又有点偏冷。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空调您则除湿模式。
0: 对了，这个除湿模式还是挺管用的，因为咱毕竟生活在北方嘛，咱们可能习惯了干燥的这个气候，虽然夏天呢会带着一点潮湿的这个湿气啊，但是你又想个天天下雨这么潮，咱们有点受不了。你就换了南方的话，他们觉得很舒服啊。但是你要是咱们家的话呢，你像空调这几种模式，除了制冷的、制热的、送风的，还有一种就是除湿的，咱该用就得用起来了。
2: 哎，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适当的开一会儿这除湿模式，真的体感上会感觉到很舒适，尤其是雨天，你可能说开制冷，你会觉得是那种湿冷的感觉，不太舒适。但你开了除湿的话，空气呢相对来讲会变得干燥一些，身上呢不会黏糊糊的。不过这除湿模式，您一次性时间也别开太久，千万别说啊，我像开制冷一样，一开个三四个小时。一般来讲呢，家里这除湿模式，您开个两个小时，几乎这湿度就变得刚刚好了啊。因为在咱们北方的天气，湿度没有那么大。那如果说你开的时间过久，也会导致你鼻子干涩，不太舒适了。
0: 反正拿我们家举例来说吧，就到现在为止呢，空调还没开呢。
2: 啊，
0: 就到现在还没开空调呢。
2: 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最高气温30多度了的天儿。

0: 你看啊，这个我个人就虽然说这睡眠质量还算挺好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1: 嗯，
0: 然后它声音如果太大的话我也睡不着，所以就必须采用呢睡眠模式加就是把灯都关掉，就空调上面显示温度那个灯也得关掉，
1: 关闭显示灯
0: 啊，对对对，然后这样能够他安心的睡眠。所以一般呢，你看咱如果睡觉的话呢，就也建议呢不低于26度，另外呢不要在开空调的这个房间里面待得很久。睡眠模式咱们就是它那个风是小小风流的，
1: 嗯，
0: 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只吹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然后进入到睡眠模式。因为通常来讲的话，后半夜呢会气温有所下降，会好舒服一些，
1: 嗯，
0: 那如果你要前面两三个小时入睡比较困难的话呢，那么就集中设置在两三个小时，让它这个到时间就可以自动停就完事儿了。然后呢记得开窗通风，通风换气。另外一个很重要，冷风不能直接吹到颈椎、后背、膝关节等部位以及脸部。别问我为什么，我们家一亲戚就曾经被这个冷风啊给吹的面，嗯，就是面
1: 吹中风了，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面部的这个肌肉呢就已经是不太管用了。所以别说呢应该不会吧，通常我们都会抱侥幸的心理，但如果真这么吹没准就会中招的。
1: 哎，是的啊，所以说您使用空调这温度，因为每家的这空调它这个是多少匹的不太一样，包括呢每家的这制冷效果也各不相同。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就是你开空调之后，这室内的温度大概就是在26度这个样子啊，你会体感上呢更加的舒适一些，不要太低，尤其是睡着的时候，如果温度过低的话，容易着凉感冒，还容易中风。另外，有的人可能会说，哎，你这个放心吧，在我们家不会发生的，我几乎不开空调。有的时候，你像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喜欢开开窗通通风，这样吹吹自然风呢，睡得更好一些。但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更建议您关好窗户，你可以说留一个这门哈、啊，开开卧室的门开开，这样透透气。因为窗户如果说打开睡觉的话，晚上中风的概率可能还会大于开着空调睡觉中风的概率。
0: 嗯，那如果说您已经这个受到空调病的困扰的话呢，可以适当喝一些温水，也可以能用生姜3到5片，苏叶3到6克，泡水代茶饮，或者喝一点热粥，有助于呢排汗散寒。其实这两个食材现在买起来都非常方便，姜咱们都知道哈，这个必须的食材，这苏的叶现在呢超市当中也都有，
1: 嗯，
0: 您可以呢适当喝一些。另外一个，即使说不是因为受到空调病的话呢，冬吃萝卜夏吃姜吧，咱们早上呢可以呢切这么2-3片的姜，放在这个开水当中啊，拿一个杯冲一点，放温了之后呢喝起来，哎，也挺舒服的。
1: 哎，这姜糖水有的时候它代替了饮料，让你喝起来感觉更加的过瘾呢。
0: 嗯，
1: 因为这是中式养生啊。刚刚你像我们提到的这一种就是算是驱寒养生茶啊，里面用到了生姜，也用到了苏叶。那这个苏叶其实它不仅仅可以泡茶，包括日常饮食当中，有的时候直接用来包着烤肉吃啊，或者说做菜的时候入菜呀、炖鱼呀，放上几片，你会能够让我们的菜肴呢做得更加的美味一些。而且夏天我们也特别的推荐大家多吃一些富含香味的食物。比如说哪些食物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了，第一样呢就是这紫苏。因为这紫苏你看它能够缓解我们吹了空调之后啊体感呢不适的这样的症状，说明它怎么样呢，能够驱散我们身体的寒气。尤其是你像夏天我们有的时候贪凉啊，可能吃了很多的冷饮或者吹了很多的空调，引发胃肠道的不适的时候呢，你再去吃一点紫苏就特别的适合了。
0: 对，
1: 而且而且它里面呢还含有一定的这个挥发油啊、还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抗炎、抑菌等等的多重作用。
0: 对，因为说到这个带香味的食物嘛，自然是几种不一样的香味。那既然是不一样的香味呢，就一定会有人能接受，有人不接受，有人很喜欢，有人觉得一般，是吧？
1: 在你的眼里可能这是香味，
0: 对，
1: 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它是一个不太能够让人接
0: 受
1: 的
0: 味道。哎，但是紫苏你知道我们家就是一到入夏之后就是一直都有不断。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不，真的是，就是我们家夏天就是你要说西瓜不断，紫苏也不断，然后还有姜也是不断的。
1: 你知道我很喜欢吃紫苏了，但是我每次吃紫苏几乎就这么几个办法，一个就直接包着肉吃，
0: 对，
1: 菜可以，肉可以是炒一炒或者烤一烤，然后包着肉吃哈、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给它腌成那种紫苏小咸菜，配粥啊，包括有的时候下饭呢、都特别好吃。还有一种就是前段时间我看网上说你可以弄一点紫苏，自己用空气炸锅给它烤干，烤成这个紫苏茶，哎，这种我也就只知道这三种。哦，还有一种就是炖鱼的时候撒上几片。
0: 对，差不多。
1: 还有别的办法吗？
0: 也都基本上就这几样了、对，因为我们家就是吃这个紫苏。

0: 的话呢，就跟你差不多，就是要么就吃烤肉的时候卷起来，因为就是你想啊，就是它能中和一下肉的那个腻，然后呢再放两片这个大蒜的话呢，这几种味道它其实不是说单纯吃紫苏那个味儿，混合在一起的那个香味儿，你会觉得特别的好吃。
1: 哎，里面再放点青椒圈，
0: 哎对，然后其实在我们家呢吃紫苏就是生吃居多，就是让它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香味儿和它这个黄酮挥发油的物质呢彻底的散发出来，然后比如说做沙拉的时候或者做凉拌菜的时候会放几片这个叶子，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叶儿这个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尤其是当你切碎了以后，它会最大成分最大限度的挥发出它那个激发出它那个香味儿。
1: 是的，
0: 因为整片叶的话你开始咀嚼了，就只能是在嘴里面有这个味儿，而你切完之后呢，整个这一盘都散发它那个味道，而且每一片这切完之后，它那个就感觉切完之后那个味儿啊，散出来，就觉得特别香。
1: 它有点像就是那种就是东南亚风格的一些餐厅，他们喜欢用一些香料，然后给它打压这样的过程当中激发出的香气。
0: 对，
1: 紫苏就是属于这种的。
0: 对，很好吃，就是我是比较钟爱于紫苏的这种，而且那种片越是那种纯。不能说纯紫苏啊，就别的卖了也是紫苏，但是就是有的紫苏叶它真是偏紫色的，
1: 是的，
0: 有的是纯
1: 绿
0: 色
1: 的
0: 啊，对，
1: 有的就是有点绿有点紫啊，任何一种这个紫苏呢，其实咱们都可以适当的尝试摄入一点，尤其是你能够接受这种味道的情况下。我刚刚说着说着突然间想到，就是我老家的一种儿时记忆里的美食，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就是它是属于主食类的，也是用到这个苏子叶了，就紫苏叶外面是一层这个紫苏叶包着，里面是一层像糯米团子一样，中间是豆沙馅儿，吃过吗？
0: 真没吃过。
1: 我们老家管这个叫做苏耗子。
0: 哦，
1: 就是其实外面是这个紫苏叶，然后中间呢它就是有点像东北吃的那个粘豆包，然后包括北京不也有粘豆包吗？但北京粘豆包里面是放很多种豆子嘛，然后我老家呢是放的是红豆沙，外面裹了一层糯米团子，最外面包上一层紫苏叶，
0: 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东北美食，大饭包。
1: 他们两个味道差距还很大的，
0: 对，做法差不多，就是叶子里面卷东西啊。
1: 但是他吃的时候，他吃的是甜口，就是跟咱们吃粘豆包的时候一样，蘸一点白糖，
0: 对，
1: 哎，也非常好吃，
0: 也可以的，
1: 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体验，尝试一下。
0: 那既然说到这个这几种味道哈，带香味的味道，我觉得应该算是但凡能接受一种的，这其他这几种应该也都大差不差的，也都能吃。
1: 我就属于这样的。因为第二样的这食物我也超级超级的喜欢，
0: 薄荷。
1: 哎，这东西它还特别适合夏天来食用。
0: 薄荷呢，它能够直接泡水喝，能够改善呢这个暑天闷热引发的头晕呐、眼睛泛红啊、心绪烦躁啊这样的情况。这薄荷用起来地儿太多了，直接泡水、作为这个菜肴的点缀，或者直接入菜，这都没问题的。
1: 直接入菜，我觉得它和牛肉简直是万能搭配，
0: 绝配。
1: 是的，就是因为我记得之前上云南去旅游的时候啊，他们就特别喜欢把这个薄荷叶入菜，搭配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炒制的肉类，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而且也很解腻。再来推荐一个吧，这个可以说是算是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闻都闻不了，放里面整道菜我都不吃了的香菜。
0: 哎，这香菜我觉得大多数人我觉得应该能接受哈，这个也不是说不接受就怎么样哈，这个人喜好的问题。但有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干豆腐卷大葱里面再放点香菜，老提味儿了。
1: 或者你煲汤炖完汤盛出来之后，里面要是能撒点小香菜，这味道也变得更香了。
0: 你知道，就在我的儿时记忆当中，就是当家里人就是当要炖菜的时候，尤其是炖鱼的时候，在市场买鱼的时候，一定会顺手买一把小香菜，甚至有的时候那个早市的那大姐或大爷就特别的大方，说
1: 搭你一块，
0: 对对，搭你一个，对，哎，我要的豆角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小把？哎呀，这一小把还不够称重的呢，来送你拿走了，回去吃去吧。然后临出锅的时候撒的小香菜末，哎，瞬间就提味了。
1: 是的，所以说香菜它这个香味非常浓，而且也算是咱们各家各户啊经常用来作为这个搭配调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哈。那这香菜为什么推荐大家适合夏天适当食用呢？因为这香菜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药性价值的，它药性温和，而且呢味道辛香，具备一定的发汗助消化的作用，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唾液分泌，包括胃液的分泌。像夏天本身呢天热的时候食欲不好，这香菜呢有助于增进食欲。
0: 你知道你说的时候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1: 我已经强压着我的口水了
0: 尤其是你知道在东北啊，就是有一种这个烧烤叫菜卷，干豆里面卷着这个香菜
1: 啊，是的，
0: 要么就是吃烧烤的时候呢就直接烤这个香菜，把它烤软了以后呢 越嚼越香的那个口感也特别好吃。
1: 嗯。

0: 括像现在有很多人很喜欢吃的炸串儿，炸串里面也有一些炸菜卷的、里面也会卷上这香菜。
1: 对了，那这是又一种香味的东西了啊。下面这一种茴香，我们也曾经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这个茴香的好处。这个东西那也真的是啊、能够刺激肠胃的神经，加快消化液的分泌。喜欢这个味道的真的是哇，看见这个茴香就想包点饺子，拌点包子哈，直接凉拌个菜，那真是很好吃的。接下来一个大葱，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五种菜肴当中最刺激的味道的话，那这葱应该算是一个了。
0: 哎，是的，而且呢它也算是家里面经常要买的一种这个调味品了啊、调味料了。葱呢其实也很适合夏天，你像冬天啊，夏天我觉得它都是离不开的，家里炒个菜呀、炖个肉啊都得用点它。那我们推荐大家呢，夏天可以适量的去生吃一些这大葱，因为生吃大葱的时候呢能够驱散表体的这个体表的寒气啊，尤其是在夏天有的时候经常吹空调容易受凉，或者淋点小雨，吃点葱呢能够帮助我们散寒。那如果说把它给烹调熟了之后来食用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好处了，就是能够温补脾胃。如果说您本身呢这脾胃不太好，它吃一些这个熟的大葱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食欲不振。
1: 我觉得如果细分的话呢，咱要就分小葱和大葱了。你要大葱的话呢，无论是这个像冲水啊，治疗身体不舒服啊，或者说直接用葱白儿或者那个葱绿叶那个部分来炖菜，你想葱姜蒜炝锅那是必须的，对吧？哎，这是做的。要么就是呢，你看地里面刚长出来那个小葱，你就特想薅一排回家蘸酱吃啊，
0: 也好吃，
1: 好吃
0: 呢。你这样让我想到，就是刚刚咱俩不还推荐那个香菜了吗？切点的葱白丝儿，然后搭配点香菜，卷成干豆腐卷儿，烤着吃，炸着吃。
1: 或者说家里面都必上百搭的一道凉菜，小葱拌豆腐，你看，
0: 这也可以，
1: 多少带点这个葱味儿。这个味道自然就嗖就上来了。你知道小时候啊，就是经常看家人就是在有时候在种地嘛，黄瓜呀、豆角啊、土豆啊、西红柿、茄子呀，你尤其是那个你像这个茄子这种还有豆角还有黄瓜，你摘几颗一夏天都够吃的，因为它们长得特别快。
0: 是的，
1: 小葱也是一样，我跟你说就都不用那么精细的打理，往地里面就拢完土之后撒上一排这个小葱，往里就是东北话讲叫里倒歪斜的往里一扔，对不对？它自然就长得根根立了，就雨水一之后呢，它就感觉哇喝饱了，长特别快。再长得大一点之后，老人会说了，这葱怎么还不吃啊？这几个葱我们不吃干嘛？留着打籽儿用是吗？
0: 我想起来了，
1: 对吧？
0: 那得是大葱才能打籽儿。
1: 对，然后就是在上面顶端有个还有小毛绒花似的，那就是打籽儿用了，这个籽儿留来第二年种了。但如果说真的你要想吃好吃的葱的话，有一个地方它必须得多买点儿、山东的
0: 章丘大葱。
1: 哎呀，倍儿甜，
0: 那甜、又甜又脆，它就跟那水果味儿差不多了，我感觉、
1: 不蘸酱。酱空嘴吃，来个煎饼吭吃一口，夏天的味道就上来了。
0: 而且在北京其实也有卖的哈，包括你像这个北京的一道名菜嘛，京酱肉丝、搭配的也是这葱白切丝儿了，吃起来呢也很美味，很开胃。
1: 那必须是灵魂的标配啊，少了它这道菜不好吃了。
0: 我觉得这个夏天这些带有香气的食物将充斥着我家的厨房。
1: 今晚我想来根葱，
0: 我想来点紫苏。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健康微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健康。您的血管健康吗？您有查过吗？怎么去判断我们的血管是否健康呢？
5: 我前段时间跟我搭档呢还做了一个这个小试验，就是说根据网上的一个这个视频来学的。现在呢，您把您的这个双手，左手手都可以，任何一个手拿出来，然后使劲握拳，大拇哥放在外面，使劲握拳，四个手指握紧了，保持住10秒钟，然后呢数10个数之后呢，然后马上的把拳把手指摊开。如果你的手部的这个颜色能够在5秒钟之内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的话，
6: 原来的血色的话，
5: 对，证明你的血液循环还是挺好的。那你的血液循环的话呢，就跟着血管有很大的关系了。
6: 哎，确实是。而且其实往往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血管是否健康，可能平日里我们多数的人是不会关注和观察它到的。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关注到它？两种时候，一种呢就是你真的血管已经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有堵塞了，这就比较严重了，你才能够关注到它。还有一种的时候，就是每年我们按时体检的时候，然后呢抽血这些血项报告，哎，出来了之后呢，可能会显示你某项东西偏高的时候，你会关注到，哎，是不是我血管健康有点问题了。
5: 一年一紧张，一紧张就这一回，就是一年体检的时候
6: 就紧张那一个月。
5: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去年我体检的时候呢，就有两个指标啊，就这两个指标都是名字上呢就只差一个字儿。然后但是呢，就是往年呢从来没有他们俩出过问题，去年的这个报告当中呢就他们俩出了问题。然后就是我百度之后我一查，
6: 我想起了胆固醇，
5: 有一个什么低密度胆固醇和高密度胆固醇，该高的不高，低了，该低的不低，高了。然后我就开始慌了，就开始在查着怎么回事啊。这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我可能在饮食上面或者什么方面才要需要重视了。当然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啊，毕竟体检是希望能健康。但别一时的这个新鲜，过一个月之后啥事都不定用了，然后就该怎么吃怎么吃了，这也不成。
6: 哎，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常态了哈。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每年体检的时候它有一些指标出现异常了呢，如果是轻微的异常，比如说那体检报告而写上就不是需要定期复查，就只是说有点偏高，没有其他的这样的医嘱的话，那么你正常的可能去通过饮食的调整啊会有一定的改善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一旦出现有医嘱提醒了您定时来复查，这种情况下你要认真对待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跟我们这个血管健康有着很重要关系的一样东西。这东西呢在每年体检的时候多数查血项啊都能够看到的，甘油三酯。哎，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人不仅仅是老人了，很多年轻人都会出现甘油三酯偏高，那这种情况下就要提醒您了，一定要引发重视了。
5: 你知道，就是每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啊，甘油三汁。然后呢，因为咱们不学医，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就总觉得这个甘油三汁如果高的话，意思就是在我血管当中有那么一块油，或者不止一块油，可能是一段油在我的血管里面存在。因为甘油三汁，甘油，我就感觉有点像类似像脂肪那样一样的东西。
6: 其实我觉得这种理解，咱们虽然说并不是学医的哈，但是呢，也能够有点共同的概念吧。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甘油三酯偏高，往往呢也要提防着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就是说你不加以控制了，时间久了就有可能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呢，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啊，有医生也建议，就是说全身呢血管有三个高危路段，一旦出现了堵塞，特别容易引起生命的危险。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下肢血管了，这个部分往往是离我们的心脏相对来讲比较远的啊，那血液从这里呢是逆流而上的，特别容易出现血管的内皮损伤和胆固醇沉积的地方。而且早期堵塞之后呢，症状不明显，一旦你发现了啊，发展到了这种中晚期的时候呢，患处可能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甚至是坏死。
5: 第二个地方就是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的关键部位，一旦这里堵的话呢，心脏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呢胸闷、心梗等严重的情况。那么冠状动脉狭窄度超过50%就会判定为叫做冠心病了，这个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当我们说如经常喊说后背疼的时候，那么建议你去医院查查心内科。另外这个冠状动脉啊，为什么刚才提到这个非常这个高危的路段的话呢，尤其是50%判定为这个冠心病，可能听到冠心病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呦，人上哪岁数得冠心病不很正常吗，对吧？但是如果说真的发展为冠心病，当你经过医院的检查，比如说呢这个一系列的抽血检查完之后，包括心电图，如果你的心肌酶指数特别高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冠心病的程度也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要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比如说要做这个心脏的支架手术等等的，所以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6: 哎，还有一个地方呢，其实就是颈动脉了，这个地方它是连接着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那如果说出现了这里堵塞之后呢，会影响大脑的供血。而且临床上数据也显示了，超过50%的脑卒中都是属于缺血性的病变。那所以说一旦发现自己这个甘油三酯偏高啊，这种情况下呢，您的日常饮食啊一定要注意调整。同时如果说发展的比较高了啊，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谨遵医嘱，按时用药。为什么我们反复的强调甘油三酯呢？其实在医学上来讲呢，血管硬化的元凶其实就是甘油三酯了。提到这甘油三酯，很多人可能说听说过不了解啊，但是我并不完全的陌生。这东西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说到血脂很多人都知道，而甘油三酯呢就是这血脂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作为脂肪啊，甘油三酯升高呢就会诱发血管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为了远离血管硬化，咱甘油三酯如果说偏高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了。
5: 那重点来了，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这甘油三酯大户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些东西需要忌口的，或者说平时生活当中需要少吃一点的东西，哪一些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甘油三酯呢？如果长期摄入过多的高脂肪食物，脂肪代谢不及时，可能就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存在体内，所以预防甘油三酯的升高，有几种食物您少吃点儿。
6: 其实甘油三酯它会通过食物摄入啊，包括我们自身的合成也有一部分。那通过食物的摄入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有效的控制一些的。第一样东西我觉得是马上端午节临近了，也有很多的地方呢它有这样的习俗，除了要吃这个粽子以外也得吃它，那就是鸭蛋啊。这鸭蛋当中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具有非常丰富的胆固醇和脂肪酸，如果说您长期的摄入，那就容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同时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想要吃这鸭蛋啊，尤其有一些人喜欢吃腌制的鸭蛋，您一定要适量使用。
5: 第二个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喜欢吃的鸡皮，鸡皮本身呢是脂肪含量高的一个食物，人体摄入过多呢也会导致脂肪含量的上升，甘油三酯水平的提高影响到血脂的健康，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得少吃点。而且这个东西啊，你要在东北的话呢，在烧烤当中专门有这么烤的一个东西，
6: 对，烤鸡皮。
5: 哎，对了，你看好吃是好吃，但是您得少吃。
6: 第三样东西啊，其实这个就不分人群了，多数人都很喜欢，因为它口感太好了，那就是过多的水果，它也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呢甘油三酯升高。虽然说水果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啊，我们都觉得说对身体健康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本身这个甘油三酯呢就比较偏高的这患者来讲呢，吃太多的水果可能会增加额外的糖的摄入，并且呢合并这个糖尿病的出现，所以说要忌口天然糖较高的水果，类似于比如说像这个很多人爱吃的这个菠萝蜜呀、榴莲呐、包括呢有一些火龙果啊，这些呢都属于高糖水果。
5: 那第四类就是油炸食物了，这个咱话不多说哈，这个咱们都知道，油炸的食物当中啊，大量的油脂，人体摄入过多呢，会增加甘油三酯的水平，增加血管硬化的风险，所以要少吃。不过这东西真的很难控制得住啊，因为但凡油炸的，我觉得没有不好吃的。
6: 我也是这样的。而且其实在好几年前吧，应该3年前我体检的时候也是查出自己就是甘油三酯偏高。最近几年真的是尽量控制了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你上去了之后它这个数值有的时候降下来就比较难了。
5: 是吧？
6: 所以说这些虽然很美味的食物，但是它可能潜藏着不仅仅是热量，也可能是一些安全隐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巧克力。有的人可能会说巧克力还对我这个甘油三酯有影响吗？确实是有，因为我们多数人喜欢吃的巧克力，它还是那种就是里面加了奶加了糖啊，让它更加丝滑的巧克力，它属于是脂肪和糖分含量非常高的大户了，而且大多数呢都是属于饱和脂肪酸，甘油三酯和反式脂肪酸，如果说摄入过多就会导致热量过高，增加甘油三酯的水平，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呢控制好量。同时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可以优先选择一些相对来讲可可含量比较高的啊，那其他的添加剂呢包括糖分呢比较少的这样的纯巧克力。
5: 那接下来这类食物呢就是淀粉类的食物了，就是米面土豆等淀粉含量高的食物，人体摄入之后呢会转化为甘油三酯，也不利于呢心血管的健康。那可能有人说了，说那是土豆面粉，这从小吃到大的呀，那您别说，不是不让您吃啊，一次最好呢吃一片面包，或者呢减少2/3的米面主食的量。那总的来说呢，日常高油高脂的食物呢都是甘油三酯的重要来源，最好谨慎的摄入，如果出现了异常水平的话呢，最好严格控制饮食，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遵医嘱。
6: 你看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啊，往往呢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病毒性的感冒啊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呼吸系统啊就吸进去的。那你像有一些这种的心血管疾病呢，往往也跟我们吃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指标异常了，一定要提前呢去咨询一下医生，看看是不是饮食需要调整，包括呢定期复查非常的重要。
5: 那说到饮食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几款食物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种食物反正就在我的生活当中，那每天必须得有，如果没有我就真的不太开心。这个就是
6: 你无肉不欢，我肯定猜到了，那就是肉了。
5: 对了，这个真的是无肉不欢啊，但是咱都知道呢，这习惯改不了啊，这没肉不行。但其实有的时候家里面会存一些其他的肉类的，咱们要翻翻家冰箱了，您家冷冻那层里面存了多少东西了呀？因为可能在老一辈人的概念当中呢，只要它冻着它就没事儿。
6: 它就是安全的，就能吃。
5: 对啊，
6: 甚至我回我们家老人家里的时候，就是老人冰箱里面竟然还有存了半年以上的那个肉了。
5: 半年，我们家2年都有。
6: 看来老人都喜欢囤肉。别说老人了，就说我自己吧。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一次性买了一些这牛腱子呀，然后做了点酱牛肉，你想说一次又吃不了那么多，可能做了一半，留了一半在冰箱。但过了几天你会发现，可能说，我前几天吃过这个酱牛肉了、牛腱子了之后呢，你不太想再吃了。一存存了一个月，一存存了一个月，等到你有一天突然间翻冰箱的时候，才发现哟，这肉好像在我家冰箱里已经躺了3-4个月了。
5: 这个时候如果拿出来这个缓一缓，然后包括这解冻啊加热之后呢，咱们在吃的时候呢，你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这个察觉，就是呢它的味儿不如以前好吃了，口感也不像以前了，扔了可惜了了，那我忍忍吃了吧。
6: 这是多数人家的一个做法了不过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这些冻肉啊，也不是说不能够吃，而是说尽量啊咱们一次性别买太多了，而且存的这个冻肉时间别太久了。如果说有以下的一些变质情况的情况下的话，这个冻肉您就千万不要吃，赶紧丢掉。
5: 第一个，外观变了。正常的冷冻瘦肉颜色呢，多为浅灰色的，肥肉和油脂是白色的。如果肉色变成了红褐色、灰色或者灰绿色，甚至出现白色或者黑色斑点儿，说明已经变质了。微生物产生大量代谢物，这种肉不宜食用了。
6: 第二种呢，就是闻气味了。变质的肉呢，其实是有明显的一种的腐臭味的，就是因为被了这些微生物分解之后呢，会产生各类的酸类的同类等等的物质，从而散发出的气味。即使你加入了很多的调味品啊去掩盖，但是其实这个臭味呢也是无法掩盖住的。
5: 第三个，手感变了。新鲜的肉呢是很紧实的，有 Q 弹性的，按压凹陷部位会很快复原的，用手摸呢有轻微的油脂感，但不腻啊。变质的肉呢，表面产生粘性代谢物，摸起来有点黏黏糊糊的感觉，甚至是拉丝儿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再吃了。
6: 所以说判断家里冻肉能不能吃，其实特别直观的就是一看看这颜色，二就是摸，用手感摸一摸啊。如果说家里老人做的饭啊，尤其是用了很久的这个冻肉的话，那就是尝一下这个味道。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这肉啊煮出来这个吸出的汤汁颜色。如果说比较清澈的，代表着比较新鲜，那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浑浊的，这肉呢可能就没那么新鲜了。冻肉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放太久，如果说可以的话，最好是在一个月内食用完毕。
5: 因为现在买东西非常的方便了，不像说过去的时候过年恨不得家里面存半扇猪的那个感觉了。
6: 就过年了杀猪了，把这些肉全都给该卸卸了，该剁了剁了、
5: 现在呢就属于呢您随时随买，而且很新鲜很方便。可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家人会怕你吃不上这个或者没有家乡的味道，给你存很多的这个肉，带回家以后呢咱也得抓紧吃，尤其是这个你爱吃那些千万别浪费了，甚至有的时候它不光光真的是一块肉啊，还带着很多的感情在呀，
6: 那是浓浓的乡愁啊。不过也要说话说回来，如果说是过年那阵带回来的肉现在还没吃的话，那我们真的不推荐您再去食用了。
5: 是的，所以说适当的翻翻冰箱清一清。当然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第一个咱们别吃变质的，容易拉肚子坏身体。第二个，咱尽量吃新鲜的，千万别有到发现冻肉坏了的时候再去扔，这样真的很浪费食物。
6: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吃多少买多少，有库存及时消灭掉。
5: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6: 我是杨希。
5: 刚才你押韵上了
6: 啊，
5: 刚才终于押上了，
6: 单押也是押了。
5: 明儿见，
6: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十五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咱来关注一下我们顺义的北京游击。最近的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北京市畜牧总站申报的北京游击榜上有名。在北京市五家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当中呢，顺义区独占三席，这三席分别是北京绿多乐农业有限公司、北京通顺泰康农业有限公司和北京顺义龙湾屯集体林场。那咱们顺义的北京游击它好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龙湾屯集体林场的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支撑，建成了智慧鸡舍系统，像喂料啊、供水呀、减氮啊，全程智能化的管理，效率和产品的品质都得到了提升。而且这儿还采用林下轮牧的模式，鸡群啄食杂草，然后呢排泄肥地，林地得到了养护，鸡群也获得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就形成了林养鸡、鸡育林的良性循环。在这儿给咱们顺义的三家单位点个赞。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是消防员招录工作办日前发布了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的公告。根据公告呢，今年本市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550名，均为男性。其中呢，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招录消防员400名，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招录消防员150名。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招录消防员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34名，退役士兵133名，社会青年133名。消防员呢，主要是从事城市灭火、综合救援以及执勤备战等这些工作，执勤战备等这些工作。那么工作单位呢，是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所属各区的消防救援

0: 支队、大队和消防救援站。
1: 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招录消防员，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50名、退役士兵50名、社会青年50名。消防员主要从事的是森林防火灭火、综合救援和执勤备战等工作。工作单位呢是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所属大中队。本年度招录条件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具有北京市户籍或取得北京市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为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出生时间为2003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
0: 另外呢，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以及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退役士兵，而且呢要具有2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灭火队员，那么年龄呢是可以放宽到24周岁，也就是2001年9月1号以后出生的。对于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一些特殊专业的人才呢，经应急管理部的批准，年龄呢可以进一步的放宽，原则上啊是不超过28周岁，也就是1997年9月1号以后出生的。另外呢，高校应届毕业生呢需要参加全国的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统一的考试，取得全日制大学专科以及以上学历和相应的学位的2026年的一些应届毕业生。那么国家统一招生的2024年、2025年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离校时和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是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呢，可以按照应届毕业生来对待。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退役士兵，需要是解放军或者是武警部队退役期满退役士兵，那么以作战部队的退役义务兵为主。
1: 是的，这是武警部队的服役期满的退役士兵。下面来看一下招录呢，采用的是网上报名，资格审查以网上初审、现场复核的方式进行。参与者可以在6月12日晚上11点到6月30日下午6点前，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注册报名。通过资格审查者，可以带着身份证、准考证参加体检、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体能测试和岗位适应性测试、心理测试和面试。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蓝牙耳机。其实耳机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电子产品，但是啊，谁能够想到呢，这贴身佩戴的耳机竟然会说爆就爆，
1: 这个太危险了。关键是这耳机呢是贴着皮肤来使用的，它不像充电宝那样咱们随手拿着或者在包里放着，如果发生了一些危险情况呢，我们还能及时脱险。可是这耳机呢，如果在咱们耳内产生爆炸的话，有些朋友还喜欢晚上睡觉戴着蓝牙耳机，这危险呢可想而知，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咱来关注一个案例，6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啊，晚上睡觉他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朵里面爆炸，爆炸前呢这耳机也没出现过异响、发热等征兆，爆炸的时候呢声响特别大，室友呢都以为是手机掉到了床底下。爆炸发生后啊，他的耳部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和局部的灼烧感。第二天上午9点，他到医院检查，显示耳膜完好的，目前耳鸣症状消失了，耳部仅有轻微的堵塞感，听力还好，是没有影响。
0: 其实呢，在社交平台上呢，有关于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可以说是并不少见。从知名的这种大的品牌，然后到一些廉价的所谓的这些杂牌，其实都有出现。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有媒体报道过，说这个蓝牙耳机突然间就喷火爆炸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2年10月9号的时候呢，浙江的一个男子啊，干活的时候戴着这蓝牙耳机，耳机突然间就冒出了火花，男子呢也是急时的把这个耳机扔掉了。所幸耳朵面部未受到这个伤害，仅是手部烫伤起皮。那么事后了解到，故障可能是线路短路所导致的。
1: 你看，给大家分享的这两起案例呢，都是因为可能都是短路所导致的。那耳机为什么会爆炸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认知角度来说，耳机它应该不会发生爆炸，
0: 不至于。
2: 对，
1: 它充过电也充挺快的。你说那么小小一耳机，里面电池也没多大，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事情呢？主要分为这三个层面。第一呢，产品不好，
2: 对，
1: 一些劣质、老化或受损的蓝牙耳机，即便不在充电状态、不在放电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爆炸。
0: 还有一个原因啊，咱要注意了哈，就是这个外力冲击的这个问题了。你像这种日常不小心，哎呀掉了或者是挤压了，这都有可能会导致电池内部受损，引发短路，从而会出现什么冒烟呐、起火呀、爆炸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外力的冲击也是一个诱因。
1: 哎，是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处于过充的状态，这也是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进而引发爆炸的。所以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分享，怎么能够避免自己的蓝牙耳机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发生爆炸，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首先就是买，咱们一定得看清楚这几个安全认证。这几个安全认证呢，分别是3C 认证、SRRC 认证、入网许可证、安全检测报告。这几个安全认证呢，咱们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或者进行查询，也能得到一个安全保障。
0: 除了在购买的时候呢要具备这些安全认证以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也得稍加注意了。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避免整夜过充，然后充电的时候呢，咱要把这个耳机的充电仓置于不易燃通风的这种硬质的表面，比如说放在桌面上充。一定要记得啊，咱要远离床铺、沙发、纸张等这些可燃物。
1: 是的，我觉得一切带电的东西啊，一定要慎重对待啊，可别按照自己的生活常识觉得小小一个蓝牙耳机不过如此，轻松拿捏。
0: 是
1: 但是它一旦发生爆炸的话，真的我们不清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0: 没错，
1: 你可能就是像我们说到那位同学一样的，可能导致一些耳鸣，然后到医院检查之后呢，耳朵是完好的，没有任何影响。
0: 我觉得这算幸运了，
1: 真的算幸运。如果它有一些电火花产生呢，把这个床铺什么点燃了，哎呦，大晚上的自己又在睡梦当中没有及时发现，那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了。
0: 对，
1: 所以咱们佩戴的时候呢，也得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耳机，如果感觉到哎有点异常发热，赶紧给它取下并停止使用。
0: 对，还有就是咱要记得啊，轻拿轻放，防止耳机受到这种强烈的撞击或者是挤压。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的使用。如果咱长期不用的话哈，也建议各位把耳机和这个充电仓的电量呢保持在50%左右，妥善存放。
1: 对，最后呢咱们也简单总结一下，耳机呢得买正规合格的，不要长时间过度充电，生活当中使用呢给它保护好了，毕竟小小一个坏了呀这也挺心疼的，几百上千呢，对吧，避免磕碰，避免挤压。如果您发现了自己的耳机有发热、异响等其他的情况，第一时间停止使用，严防起火爆炸的事故发生。
3: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4: 我也是。
3: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5: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3: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5: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3: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5: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3: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5: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3: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5: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3: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5: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3: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5: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3: 哎呀， 你好像感冒了。
5: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3: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5: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3: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5: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您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两天多雷阵雨天气，15日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16日仍有降水天气。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到六月三十号就截止的个人汇算清缴结束。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截至到五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了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的金额呢也明显增大了，退税的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
9: 另外呢，在大家这种积极的晒出退税所谓的这个红包的同时呢，网上啊也在流传一些什么所谓的啊，您听好了，是所谓的退税秘籍。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个人身份信息被冒用、虚假申报、专项附加扣除、进行个税汇算等这些不良的情形。那么这个所谓的退税秘籍靠谱吗？如果在退税的过程当中咱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到底该怎么办？
8: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靠不靠谱这件事儿啊。来看一下小郑，他呢在平台上看到了一个退税秘籍，按部就班的也按照对方说的操作一步一步的去做，新增填报。

0: 道，别相信网上的退税秘籍啊，因为对于发布退税条件能填报什么呀，然后再选择去针对性的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有7项专项的附加扣除，有比如说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等。比如说针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填报过程当中的遇到了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纳税人赡养年满60岁的父母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老人是否有退休金呢？不影响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那如果是非独生子女，需要和所有兄弟姐妹分摊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额度最多不可以超过每月1500元。
1: 其实像我和周一这种情况，如果父母都到60的话，那我们都是有一个弟弟的，那我们就是每个人平摊可以填报个1500块钱。
0: 对，
1: 3000块钱平摊嘛。比如说您家有3娃的话，那就是每人1000块钱。
0: 哎，
1: 这数学我算对了啊。这点呢大家要清楚了。另外啊，还有一些纳税人呢，他为了去多有点这个退税嘛，然后他干嘛呢，这个受到这个住房租金专项这种扣除，在购入新房住房发生这个贷款利息之后呢，违反规定继续去填报啥呢，租房这个扣除的。要强调一点，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你是不能够同时都有的。税务部门呢已经建立了和相关部门建立的这种不动产登记信息的一个核验机制，对于纳税人你是否真的就是这个条件是对的，他会进行一个核验的。所以咱们纳税人应该认真的去填个人的实际情况，确保符合条件之后您再去申请相关的政策。
0: 是的。其实现在呢网络信息已经高度互联了，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些个人信息数据呢也都是互联互通的，所以呢没有空子可钻，咱们如实填报就对了。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如果咱们是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境外所得的纳税人需要将境内外全部所得在6月底前完成申报，税务部门会将利用国际间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等信息数据，对境外所得申报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持续加强税收监管。
1: 另外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就是信息被冒用这个事儿。陌生的收入咱们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实。其实目前来看呢，个人信息冒用较多的出现在什么呢，子女教育，还有赡养老人以及3岁以下的这种婴幼儿照顾这3项专项附加扣除当中。为了能够更好的去保障咱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防范专项附加的这种扣除乱填，或者是冒用子女信息，或者是老人信息虚假填报等这些问题呢，税务部门会进一步去强化这种数据的运用，对于纳税人超额或者是超比例填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还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这种照顾等专项附加扣除的情形的话，将会予以远程的阻断哦。
0: 比如说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者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呢会给出一个明确的提示。那如果提示是自己的亲属亲友填错了这个扣除信息，那我们赶紧和家属亲友协商一下，
1: 是的，
0: 把相关内容给他改了，这样的话也能够依法享受到专项的附加扣除。那如果提示您是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那我们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会将对这个信息进行核实，核实无误之后会督促填错方删除相关信息，或者暂停填错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
1: 如果呢咱们发现了比如说陌生人去填了这个信息，咱也不用去太过于的这个陌生的一些收入啊，咱也不用太过于的慌张，可以呢先就这笔钱的收入的这种纳税的情况和支付单位联系去核实一下，如果支付单位当时申报填错了的话，则由支付单位然后办理一个叫做更正的申报，如果双方确实对这笔收入有争议的话，那么咱们纳税人呢也可以就这笔收入信息进行一个申诉。那么税务部门建议啊，咱们纳税人一定要认真的去阅读申诉的这些须知，对于申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完整性要负责任的。同时呢也请各位保管好相关的一些佐证的材料，以备后续咱们税务机关进行一个联系和核实。
0: 是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提交了退税申请的不是一劳永逸的。税务部门在年度汇算退税审核的时候，对于部分朋友填的不清楚或者有缺失的项目，会联系我们补充填报或者提交相关的佐证材料。也建议大家呢，在收到税务机关提醒之后呢，积极配合，赶快提交相关的资料。这样的话，退税能够及时获得。
1: 那我这前面的资料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也提交了这个退税申请了。但是这钱咋迟迟不到账呢？这心里可能就没了底儿，打了鼓，到底是咋回事儿啊？接下来咱就细细说。哎，如果退税迟迟未到账，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呢，在申请退税的过程当中，一般咱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税务审核中，还有就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国库处理中，国库退库失败，还有就是什么国库处理完成，就是这五种不同的一个情况。但是咱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这两种情况。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税务审核不通过的情况。他表示税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那我们可以在个税 APP 当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没问题之后呢，重新提交申报就可以了。
1: 对，关于这个国库退库失败这个问题啊，就是表示咱们这个税款呢没有办法给到咱们这个银行账户当中了。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是咋回事呢？就是大多数和咱们填报的这个银行账户的信息是有关系的。咱纳税人呢需要及时去关注一下这个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它是不是您本人的账户，以及这个账户它是不是处于注销啊、挂失啊、冻结啊，或者压根就没激活，或者是收支有限额的这种状态。如果您遇到这些情况的话，需要您重新去填报符合条件的这种银行卡账户，或者是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证件前往办税大厅去进行一个变更，这时候呢，系统就会重新的再发送到国库，然后再办理这个退库的问题了。
0: 在填报银行卡信息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办税添加的银行卡呢，应当是本人在中国境内开立的银行卡，建议大家填报一类账户，保持银行卡的状态正常。一类账户它是指全功能银行结算账户，可以办理存取款、转账、消费和缴费、支付、支取现金等功能的银行卡。那如果您填的是二类账户和其他账户，那可能会存在退税金额超过账户日交易额，没法完成退税的风险。
1: 那今年的税务部门也会进一步的去扩大预填的这些服务，来帮助咱们纳税人呢更加便捷高效的去完成这种汇算的申报。添加了一些语音引导提示，对于比如说登录啊、综合所得、这个年度汇算等这些功能进行了一个无障碍模式的一种适配。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合理安排时间错峰申报，咱赶紧不要就是等着到底了6月30号那天赶紧匆匆忙忙的报啊，提前打好提前量。
2: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3: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 京沈路与顺沙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机场东路与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根据气象局预报，今天晚间至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及大风。在这里提示司机朋友们，雷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前要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由于路面能见度低，请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增大车距，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避让行人，发现情况提前采取制动减速措施，避免紧急制动造成车辆侧滑。特别是有经过积水路段时，一定要确保安全后再通行，通行中要保持低速低档，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如果听众朋友们发现路面有积水影响车辆通行，或造成道路拥堵、道路塌陷、树木倾倒堵路、信号灯故障，请及时拨打我支队值班室电话6942-6010。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李警官您好，再次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这个拨打的电话路况的电话是6942-6010对吗？
4: 对，6942-6010。
1: 嗯，再次的提醒我们各位司机朋友，如果遇到这个路当中有积水或者是树木倾倒无法通行的情况，请拨打6942-6010。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4: 嗯，再见。

0: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
1: 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防范意识过于薄弱，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先类套路分别有哪些？第一个呢是养老投资类的。
2: 然后呢，对外称的他会怎么样去跟咱们的父母说呢？会这样说，说，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养老这一类的投资呢，这保本而且利息特别高。但凡您听到这个什么保本高息的，那全是一些骗人的。跟咱爸妈说好了啊，这事儿咱别信。
1: 对，
2: 其实这些类的吧，这个金额可以说也是最高的一类这种涉老的诈骗了。然后骗子的套路是啥呢？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利息啊、保本付息啊为诱饵，包装然后各类什么养老项目去吸引咱们老年人去投资。常见的名录有啥呢？虚假的这种理财产品，天价的什么收藏品，什么原始股的认购、养老公寓的名额、什么康养度假项目等等。这些真的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他前期呢，他会以这种什么小额返利然后获取一个信任，等咱们老人投入到大额资金之后呢，就直接开始关闭平台跑路了。所以老人呢，这个本金利息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回来了。
1: 对，这个投资养老类的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稳赚不赔的。说的好像咱们一定能够赚钱，目的呢就是为了咱们最开始的本金，千万不要相信。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保健品推销之类的，这些呢常出现在社区当中啊，主打一个套路就是情感关怀加健康焦虑。一开始上个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呢讲座上面有某某专家某某名师啊，可以给大家做免费的体检，免一听，哎呦还真是那个意思啊，这专家也

0: 特别有经验，也很懂啊，耳毛病跟专家一说，他也倍儿清楚。关键是，他那有招啊啊！关键他能给我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能够专门针对我身上的，比如说关节痛啊、风湿病啊，
1: 嗯，
0: 还有什么，甚至什么糖尿病啊、
1: 高血压，
0: 哎，一个小药丸管一切。然后推荐了这些保健品之后呢，甚至还有的一些骗子呢，可能会卖一些理疗器械。那这类骗局呢，单次收费呢，可能动辄就上万元，专门拿捏的是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朋友。
1: 没错，还有一类呢，就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边互动平台上有人说了，他说：“哎呀，穿着这种什么一些制服、工作服，哎，就拉了我们这个关系的。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冒充公职人员。”亲友，然后这种精准诈骗的
0: 哦，
1: 嗯，
0: 像这种诈骗其实更唬人，
1: 对，
0: 因为咱也不了解，
1: 没有办法去辨别它是真是假
0: 啊。一个公安局打电话来，我身边也没派出所的民警啊，我也不认识啊，就看着哎，穿的衣服好像是，
1: 对，
0: 说的那些话好像也是警察会说的话，哎呦，就容易上当。
1: 对，还有说这个什么，我是这个医保的，或者是社保的，或者是民政的这些工作人员，这我们更没有办法去辨别他的到底是真是假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谎称一些，比如说咱们老人可能涉嫌一些违法案件，什么医保账户在异地被冻结了，我就遇到过这种事儿。
0: 嗯，
1: 给我打电话，说出了我的真实名字，包括我的这个证件号码。
0: 啊，
1: 说是你本人吧？我说是。他说那这个医保卡现在在你手里吗？我说在呢。啊，不对啊，我们这个发现您这个在哪个其他的一个省市当中有这个使用记录。您这是不是被别人盗刷了呀？我当时听了我真信了，我说 我说那怎么办啊？他说啊，你不要慌啊，我们这边后台已经监测到了，既然监测到就肯定会给你解决。我都上当受骗了，每天在跟大家讲各种案例。我说啊，我说那咋解决？他说您稍后啊，我给您发送一个什么信息，然后您在这个链接上啊填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现在正在使用的银行卡，然后我们去证明。我听到这儿，我说啊，这套路，前面真的把我给唬住了。
0: 对，
1: 但凡是发短信给你，让您填什么银行卡个人信息的这种陌生链接，不点。
0: 哎，
1: 记住没？就这一点他就是露馅儿了，在我这儿，就我这意识还是可以的，所以没上当。
0: 非常好，
1: 这点他前面说的真的就是可真可真了，我真信了。我是某某医保局的，您是不是谁谁谁？您的证件号是不是多少？说的都是我的信息。然后后来说啊，在某某地您发生了一笔这个医保的盗刷，那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资金安全，包括你的这个医保的使用。啊，我们这边呢已经监测到它这个异常了。您现在呢，根据我们点发送的这个短信链接，填写您的信息和银行卡，去证明，哎，您本人最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当时听了也行啊，我说那发吧。后来我一想，不对劲儿，陌生链接不点，不搭理他。
0: 除了陌生链接之外呢，还有就是陌生的二维码，
1: 对，
0: 陌生电话，这些呢，咱们通通都要长个心眼儿，除了公职人员之外，还有就是冒充亲友子女的，把这个比如说您家孩子可能在海外啊，他平常呢可能会用一些什么微博啊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和家里的长辈进行沟通，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他的账号是什么，头像是什么，名称是什么，账号发了什么内容，全都给他复制过来，
1: 克隆的，
0: 哎，克隆过来之后呢，然后在冒充说，哎呀，我那个账号不用了，我现在在用这个小号啊，然后我在国外呢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买机票，这个银行卡一下提不出来这么多钱了，能不能先给我这个朋友的账号转一笔钱，我把机票买了之后，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嘘寒问暖的，
1: 对，
0: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话术啊这个包装之下呢，就诱导老人盲目的转账。
1: 这个我也遇到过，
0: 是
1: 我的微博号被完全克隆
0: 哦，
1: 然后呢，他克隆完了我的账号之后呢，开始加我的好友，他一下子就加到了我第一个好友，是我的前任搭档。当然，这反差意识就强烈了，问你是谁，然后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啊，
1: 各种信息对不上，才知道啊，这原来是个克隆的账号。所以这个咱们也可以和家人之间留一个彼此证明身份的一个小暗号，
0: 对，
1: 对不对？
0: 二次验证也很重要。
1: 比如说你平常给我起的外号是啥？对方一下就唬住了，他肯定猜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验证他是假的了。
0: 对，咱们其实也可以打个电话，
1: 对对对，
0: 或者
1: 方便的话，
0: 微信一个视频通话，
1: 是的，
0: 也都一目了然。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纠结的一个问题，说老年人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会被骗呢？其实他们就是抓住了两大怎么说呢，这个痛点。精准的就能够拿捏住咱们老人了。
0: 第一个痛点就是老人普遍关注养老保健的、身体健康的，对于网络的诈骗手段啊，一些新型

0: 的诈骗手段，了解的又不多。
1: 对。
0: 但是呢，面对一些高收益的、包治百病的，还有什么养老补贴等话术呢，又没有辨别能力，就容易掉入陷阱当中。其实不光说什么老年人有软肋啊，其实所有人都有软肋，
1: 是的，
0: 只不过没碰上能骗到自己的话术。
1: 第二个就是，其实当下独居还有空巢老人的数量呢还是较多的，内心呢也是缺少咱们家人的陪伴，所以啊，这诈骗分子啊，他就长期嘘寒问暖，还日常的这种什么贴心关怀，然后用这种低成本的情感陪伴去获取了老人的信任。同时大部分老人受骗呢，他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碍于面子
0: 啊。是的，
1: 他也不会主动的和子女去沟通商量。
0: 你说这个碍面子，我就想起了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的一个案例。一个50多的阿姨手底下有存款，然后呢，他在面对一个金融投资类的诈骗的时候深信不疑，民警上门劝说也没用。后来才知道是为啥呢，因为他自己就是学会计的。
1: 哦，
0: 所以就是觉得我自己
1: 本专业领域的，
0: 对，我干了一辈子这个，我能不明白吗？他这肯定是真的。
1: 哎呀，网上我还看过有一个反诈民警的苦恼，他说我日日夜夜在外做反诈宣传，后来没想到后院起火，我妈妈然后就是被这个就是套路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他抓住了这种感情牌，
0: 哎，有的最后就是损失惨重嘛。
1: 对，
0: 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是今年3月底发生的，63岁的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人的网友，对方打造了一个正直靠谱的人设，随后呢说，哎，我这身份特殊啊，不便公开聊天，这样您下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软件，这个软件呢是个小众软件，咱们呢在那儿聊天没问题，而且这个软件还能投资，里边的投资啊稳赚不赔。你说这稳赚不赔又是一个老套路啊，
1: 一听这几个字儿咱就拜拜了您呗，你就别跟他聊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套路啊话术啊引导之下呢，就按照对方的套路走了，最终呢他幡然醒悟啊，损失达到了109,700元。
1: 这数额还真不小啊。
0: 另
1: 外呢第二个案例啊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案例当中人啊受骗的人挺多的，也是在咱们北京啊，北京警方呢近期是打掉了一个盘踞4区的一个特大养老养生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涉案听好了门店，人家还有门店呢，多达20多家呢，20家，涵盖哪儿？朝阳、顺义、平谷、密云4个区。团伙他们是怎么作案的呢？以免费按摩、低价足疗，然后引流进店，然后精准去筛选啥呢？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好的这种独居老人，然后再去安排着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名医专家免费体检，然后无中生有，怎么说？各种虚构慢性病、重病来去吓唬老人。如果您不及时治疗的话，我跟你说，危及生命呢。那谁听了谁不害怕呀，咱说说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就推出什么肠道清洗，你听听，什么排湿排毒等等，这些虚假的治疗项目赚到2万块钱呢，最终共计400多名老人被骗，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呢。
0: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有线下门店的，
1: 是
0: 因为在网上咱们通过一个电话通过一个视频可能大部分老人不会被骗，但是呢有这种线下门店的，哎呦你到店里又看了，哎呦
1: 对，
0: 他们公司是真的，
1: 也感觉有店不能跑，不是骗人的，
0: 员工也挺多的，装修挺豪华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又感觉倍儿亲切啊，就容易被骗，所以咱们一定要警惕一下。首先呢咱们三不的原则就能够守住爸妈的养老钱，就是首先不要相信陌生的身份，什么自己说啊我公检法的，我医保，我银行，我客服啊，您转个账我验验您的资金啊，还有就是您在某某平台开了个会员，我可以远程给您关闭，然后呢线上现在给您把那个钱给退了，比如说孩子什么培训班的钱，您之前不是在一个养老保健的这个理疗馆吗，交的钱他店不在了，但是我能把你把这个钱给要回来，这通通说的全都是骗子，咱就别信他说的任何内容。
1: 这是第一个步，不相信陌生的身份。第二个步呢就是不贪图小利福利这些东西啊，远离这种什么高息零风险的理财，还有什么天价的收藏品、抗氧投资、免费义诊这些体检，天下是不会有免

0: 费的午餐的，也不会有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你但凡投资都得担得住风险。
1: 嗯，是的。还有就是咱们不要私下转账，凡是跟我们说您把银行卡密码给我，我觉得应该没有骗子会这么直白吧，可能通过别的方式啊。
0: 对，
1: 您把您的银行卡密码给您甩一个，比如说某某银行的 APP、你看哟真是挺像的，点进去之后呢，页面啊各个方面全都一样，然后您把您的账号密码填进去之后啊，别人在后台看到了咱们的账号密码，
0: 清清楚楚的，
1: 就直接都远程登录了。那还有什么短信验证码也别给。要求咱们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什么记忆黄金呐、线下取现充值的100%都是诈骗。或者是咱们有亲友啊，线上给我们说啊，自己最近手头紧要借钱的，咱们一定都得回拨一个电话，回拨一个视频，当面核实清楚。
0: 对，务必当面核实了。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咱们广大这个老年朋友的家属们，咱们一定要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一讲这些诈骗的案例，包括防范的一些方法，没事儿多听听我们大家帮，我们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去普及这些诈骗的信息，也要去提醒咱们老人，但凡涉及到陌生的链接啊、二维码呀、还有下载什么软件啊等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套路啊什么的，我们就多提醒一下。另外咱能够帮助咱老人去关闭一些不需要的这种境外来电服务，就最好给他关了，同时也建议给咱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这种限额，各种卡也好，或者是 APP 啊，什么支付这种 APP， 咱弄一个限额。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好的去守住咱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哎，是的。那如果您发现了家里老人被骗了，第一时间报警就对了。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呢相关的证据保留好，比如说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对方的通话呀，还有通话的录音，这些证据保存好了一并交给警方。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0: 检察官播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税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时代传人设下骗局，40万余元一夜归零。案情回顾，2025年2月至3月，家住北京的钱某想要办理道士传渡证，因不了解正规办理条件，流程繁琐，周期较长，迟迟未能办理。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某平台刷到了一则配图精致、内容专业的帖子，发帖人详细讲解了道士合法证件的用途与效力，行文专业权威，钱某当即心动，通过私信联系上了对方。让钱某惊喜的是，发帖人王某十分爽快，直言可以代办，还给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承诺，传渡证3个月即可下证，收费16000元，全程无需本人奔波，无需排队等待，无需层层审核，可快速办结。为了彻底获取钱某的信任，王某为自己打造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高人人设。他声称自己出身正统道教世家，自幼便师承外公，家门底蕴深厚，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代传人，还宣称自己担任某市道教协会荣誉副会长，在当地宗教界人脉广泛，协调办证毫无压力。殊不知这一切均为王某凭空捏造，他并非国家认可的在册道士，无任何合法道士证件，且留有犯罪记录，依规无法申领正规证件。所谓道协副会长的身份是花3800元购买的虚名，手持的从业证、会员证均为花费5000余元购入的假证，其道名亦为随意自取，无任何法律效力。被王某的虚假身份所蒙蔽，钱某彻底放下戒心，决定办理传渡证，并按要求提供了身份证、免冠证件照、 户口页等个人资料。后续王某又以购置道袍、道鞋等配套物品为由索取了额外的费用，钱某均悉数转账。收款后，王某发来了一份排版规整的传渡申请表，让钱某核对信息并确认，整套流程做得有模有样，让钱某更加信任对方靠谱。2025年年中，王某主动邀约钱某见面，在会面期间，他继续巧舌如簧，推介教职证代办业务，劝说钱某一并办理。被其虚假的专业与诚意打动，钱某当场同意办理并完成转账。返程回京后，二人通过网络沟通办证进度。起初钱某耐心等待，临近约定的3个月下证日期，他主动问询时，王某态度日渐敷衍，以资料审核中、领导未签字、系统升级等各类借口拖延。事实上，王某早已知晓自己无力办证，却拒不退款。据其供述，道士传渡证教职证办理门槛极为严苛，传渡证需无犯罪记录、资质师傅推荐、道协审核、参与正规传渡法会方可核发，教职证需持传渡证满2年，经道观或道协推荐才可申请，不存在任何花钱加急代办的渠道。王某收钱后曾咨询过办证事宜，得知正规流程无法代办，办证事宜彻底搁浅。明知无法履约，王某非但拒不退款，反而蓄意继续行骗。他先谎称证件已办好，又骗钱某补交了8000元的尾款，并用该钱款购买了6800元的假证，因仅可在自建虚假网站验证，最终未交付给钱某。随后又以办理教职证为由哄骗钱某转账22000元，钱款全部被其个人挥霍。之后再以报名传渡法会撰写推荐信为由骗取了2980元的费用，却始终无法对接合规的推荐人。为拖延时间，王某伪造了签字盖章等材料，用早年普通学习班的师徒关系证明搪塞了钱某，企图无限期拖延。随着钱某的反复催证，王某的谎言彻底败露，钱某察觉被骗，随即准备报警。截至案发，王某以代办双证、代办法会等名义，累计骗取了钱某41000余元，所有赃款均被其个人挥霍一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王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他坦言无任何正规办证渠道，所有身份包装、虚假承诺均为骗财手段。案发后后悔莫及，主动承诺筹措资金退赔损失，争取从轻处理。其用于引流行骗的平台账号已被永久封停。检察官提示，广大群众务必增强防范意识，办理证件一定要通过正规机构、官方协会等渠道申请，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的虚假承诺，不被短周期、低门槛、高便利等诱惑，凡是以收费办证、加急下证、内部关系为由索要钱财的，均属于诈骗行为。一旦遭遇此类骗局，务必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信息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天气时阵风可达7级，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变成想要的样子。
0: 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顿好内心，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的生活哟。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
0: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在北坞镇，一条条长龙在一代代人手中翻腾了32个年头。过去龙棒传在老一辈人的手中，如今一批批少年正接过龙棒，为这条龙注入新动能。每周一下午，北坞中学的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整齐的口号声，一金一蓝两条长龙在学生们的默契配合下翻腾起舞，不时昂首摆尾，活灵活现。其中引领节奏与方向的龙头是初一年级的学生董彤。作为整条龙的核心，龙头不只是一个位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董彤不仅要熟记全套动作，更要在表演中高声喊出口令，指挥龙身的每一个起伏。这既需要体力，更需要胆识与担当。这份自信并非一日练成。董彤说，我小时候胆儿比较大，幼儿园时就觉得舞龙特别帅，小学一年级学校一开设舞龙社团，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一坚持就是7年。升入初一后，学习任务加重，训练时间被压缩，而更现实的是，初中的舞龙道具比小学的道具重很多，龙头分量更是不轻，对臂力和耐力要求也更高。于是董彤在课余时间自觉加练，他说，不练的话，胳膊没力气，龙头根本举不起来，更别说舞出气势了。他说这话时，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7年里，他从跟在队伍后面的小队员，一步步成为站在最前面的龙头。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沉稳的性格，他连续2年在北坞镇舞龙大赛中担任龙头，带领团队完成高难度动作，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董彤说，其实我就想尽自己的一点努力，把舞龙这项运动传承下去。同样在北坞中学初一学生高晨瑞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从小学2年级结缘舞龙，到了初中主动加入校内的舞龙校本课程，这份从小坚持的热爱成为他青春里最酷的勋章。高晨瑞的这份热爱其实有迹可循，他的父亲高晓峰是道口村的文化志愿者，也是道口村舞龙队的龙头。高晓峰笑着说，陈瑞小时候就爱跟着我跑，我在村里排练，他就在旁边看，有时候还学着比划。在父亲的影响下，高晨瑞对舞龙的理解比同龄人更深了一层。今年他正式加入道口村舞龙队，实现了和父亲同台舞龙的心愿。不仅如此，他还把学校学到的规范动作和精彩套路融入了动作编排中，让传统的舞龙多了几分新意与活力。自2017年起，北坞镇的舞龙从民间传统走向校园课堂，成为系统化的育人课程。越来越多像董彤和高晨瑞一样的孩子在舞龙中找到了热爱与归属。他们或许还不完全理解传承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但每一次挥舞，每一声口令，都是对传统的接续。近年来，已有60余名孩子登上北坞镇舞龙大赛的舞台。而在北坞镇中小学，舞龙课程已持续开展9年，约380名学生参与学习。每年正月13，舞龙大赛都成了全镇最热闹的节日。鼓乐喧天之中，龙身腾跃，少年意气飞扬，老一辈的期许和新一代的热爱在此交汇，而这条承载着北坞记忆的龙，终将在少年们的手中舞出更悠远、更精彩的未来。记者张子燕报道。张文峰，中关村三小教育集团副校长，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4年前，区教委与中关村第三小学签署合作办学协议，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挂牌成立。张文峰率3名骨干教师奔赴顺义，开启了合作办学新征程。走进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目光不自觉地被教学楼外楼道里孩子们自信灿烂的笑容所吸引。校园里大厅上的笑脸旗、楼梯上的古诗词、班级外的作品展示、校园吉尼斯展示墙，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校长张文峰和团队的巧思与设计。 学校通过多元评价体系的探索，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熠熠发光。张文峰来到顺义后，常与团队老师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共同探讨怎样才能把顺义学校建设得更好。初到顺义，张文峰遇到诸多挑战。我们想要一所怎样的学校？他无数次这样问自己。经过多轮研讨，最终锚定了学校发展的三驾马车：建章立制保底线，教师队伍促发展，课程建设向未来。让职能转化为关系，激发每一个人的智慧、潜能和善意。张文峰重建学校管理架构，设置了包含学生部、课程部、办公室、辅导中心的两部一室一中心职能部门，主体多元，结构完善。教师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张文峰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多元化的培养机制、资源共享平台、创新的管理模式以及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评选年度十大人物等，打造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富有活力的教师团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提供坚实保障。2024年5月，顺义区新时代名校长工作室张文峰校长工作室成立，遵循人人引领、人人发展教育理念，张文峰充分利用中关村三小教育集团优质教育资源，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课程建设是学校的未来，张文峰对原有教师资源进行整合梳理，重新分工，同时开发多门综合任务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越来越丰富的活动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让孩子们脸上有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回总校听课，召开顺义学校家长会，外出交流学习，打开张文峰的日程表，每个小时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无论工作多忙碌，张文峰只要有空就到孩子们身边。他说，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在张文峰的带领下，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先后获得顺义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顺义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逐渐成为社会满意、家长认可、学生喜欢的好学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一方乡音承载一地文脉，根植潮白河畔的顺义民歌是镌刻在乡土间的文化印记。如今顺义有民歌出版面世，作为国家级美育课题的重要成果转化，这部凝聚众多文化工作者心血的典籍，不仅系统梳理本土民歌资源，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还兼顾理论研究、曲目展示与教学应用，让原汁原味的顺义乡音走进大众，在传承中焕发全新活力。顺义民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生产生活、风土人情和时代记忆。多年来，顺义区文化工作者走遍乡间村落，寻访民间艺人，累计采集记录本土民歌910首，从劳动号子到民俗小调，从口口相传的乡间旋律到承载时代记忆的红色歌谣，大量珍贵的民间文艺资源被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民歌面临失传风险，这些珍贵的乡音不能只封存在档案里。带着这样的想法，顺义有民歌主编、顺义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王伟带领团队开启了编纂工作。依托美育助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以顺义本土民歌推广实践为例，国家级美育课题研究团队深入镇街村落，开展田野调查，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对海量素材进行筛选、考证和整理，最终让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乡音汇聚成册。顺义有民歌不仅是一本民歌集，更是一套集研究、展示、教学于一体的传承结果。书中收录国家级美育课题研究报告，系统梳理顺义民歌的发展脉络和艺术价值，精选39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民歌，涵盖劳动号子、民俗小调、红色歌谣等多个类别，卖饺子、小放牛等熟悉旋律被完整收录。为了方便学习传唱，每首歌曲都配有简谱、五线谱以及详细曲目介绍。与此同时，书中还特别设置教学案例板块，精选适用于小学和中学课堂的教学内容，让顺义民歌不仅能够留得住，更能够学得会、唱得开。如今这些承载乡愁记忆的旋律正在被更多年轻人听到， 新书出版后，顺义区文化馆启动2026年度顺义民歌专项培训班，面向文艺骨干、学生及文艺爱好者开展分层教学，通过专业指导提升演唱与演绎水平，持续壮大民歌传承队伍。与此同时，顺义民歌已经走进校园，在石原小学，顺义民歌被正式纳入校本音乐教材。课堂上，老师结合曲谱和地域文化知识，带领学生学唱本土曲目，悠扬旋律回荡在教室里，孩子们在歌声中认识家乡，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为了让更多群众接触到这份文化成果，顺义区文化馆还向区图书馆捐赠顺义有民歌700余册，并同步共享配套数字课程资源。未来这些图书将陆续上架区图书馆本馆、25家镇街分馆以及全区500余家义民书屋，实现全域覆盖、全民共享。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2025年度暨认定名单揭晓，顺义区两家单位成功获批，北京创智亿联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入选，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获得再次认定。组企业此次新增入选的北京创智亿联科技有限孵化与培育，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链生态构建。公司运营的专业孵化器博松新能空间位于中关村顺义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在孵企业超过30家。博松新能空间采用孵化器加园区加产业的创新运营模式，聚焦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发、设备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全产业链环节，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融资促进、法律税务等全方位专业服务，重点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今年四月，博松新能空间牵头发布北京顺义宽静带半导体联合中试平台博松实验室，联合瑞能、威恩半导体、国联万众、名家半导体等产业链核心企业，以及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等高校科研力量共同建设，聚焦第三代和第四代半导体领域，为企业提供材料、流片、封装、检测、应用验证全链条中试服务，大幅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同步获得再次认定的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着国际知名的海高创新嗨酷国际孵化器。嗨酷坚持以创业者为中心的理念，打造了大赛加峰会加产业园三大核心板块，配套管家服务、基金投资、线上对接等支撑服务，形成完整创业服务链条，为全球创业者在北京落地发展提供专业。

0: 业系统的支撑。目前海库已累计吸引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 4.4 万余个项目， 5.8 万余名创业者参赛，培育孵化了5家上市企业、17家独角兽企业、26家准独角兽企业、208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额超过695亿元。截至目前，顺义区依托海库平台引进项目484个，其中参赛项目244个。从泊松新能空间的深耕到海库国际孵化器的引领，再到区域孵化体系的全面升级，顺义区的科技创新生态正展现出蓬勃活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

0: 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3: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性。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0: 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

0: 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 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练

0: 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

0: 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

0: 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张晓璇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0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

0: 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2: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和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编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 对苗头性

0: 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开幕，国际嘉宾表示，中国市场仍是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锚。
0: 本市东北部将添6车道新动脉，新国展联络线全面施工。
1: 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北京地方标准发布。
0: 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再攀新高。
1: 重点地铁站周边建停充一体设施，电动自行车边停边充，价格实惠。
0: 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增新品类，购买智能家居也能享国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嘉宾参加。本届论坛为期3天，伦敦、迪拜、首尔等地都设有分会场，将实现3项核心发布：一是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二是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三是发布高质量发展企业引进成果。同时举办近40场活动，覆盖金融、科技、文化、国际经贸等重点领域。配套活动同样精彩，国贸商城联动世界杯 IP， 亚奥商圈推出密集演艺活动，友谊商店举办消夏啤酒节，侨福芳草地世界杯主题活动将持续到7月初，现场展出上届阿根廷冠军奖杯的1:1复刻版，供球迷打卡互动。目前北京 CBD 已跃居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第6位，亚洲第2位，聚集了全市1半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不少国际嘉宾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变局未定，但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锚。德国工商大会代表说，超过60%在华德企计划继续或扩大投资。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经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动态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坚决守住首都防汛安全底线。官厅水库是防御永定河流域性洪水的重要屏障，殷勇查看大坝运行情况，听取防洪调度、跨区域汛情联动汇报，了解延庆区备汛工作，指出要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完善防洪调度方案，强化上下游水情共享、汛情互通、联合调度，提前调节水位，留足防洪空间库容，加密巡查排险频次，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气象、水务、应急等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要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完善预警信息发布和应急响应启动机制，遇有风险第一时间发布气象、山洪、内涝等预警信息，快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为基层采取避险措施、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充足时间，确保人员转移到位。在中关村延庆园无人机产业园，殷勇了解低空技术产业发展情况，检查防汛工作，指出要发挥有组织科研和市场机制作用，加强低空技术研发攻关，加快推进园区配套建设，引导企业急需落地，打造低空安全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夯实责任，细化预案，认真排查设施设备和易积水点位隐患，保障排水畅通，严防园区内涝。怀柔水库是首都北部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潮白河上游重要防洪控制性工程。殷勇了解流域防汛准备、 怀柔水库防洪调度等情况，要求充分考虑极端降雨和全流域来水情况，提前细化防洪预案，严格执行汛限水位刚性要求，常态化排查防洪闸、溢洪道等关键设施隐患，确保汛期安全，同时打通行洪堵点，构建更加完备的上蓄下排防洪体系。在渤海镇渤海所村，应勇检查防汛安全风险告知标识设置、高地堡垒建设、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重点关心关爱高龄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切实抓好汛期镇区人员避险转移，加强防汛避险知识宣传，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全面提升群众避险自救意识。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40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了关于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的意见建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围绕构建新型青训体系、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6月1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
1: 连接朝阳顺义两区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工程建成后将会串联新国展、后沙峪、望京等城市组团，缓解东北部地区的交通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走进新国展联络线朝阳段的施工现场，10多米深的基坑内，工人们正在这里绑钢筋、搭模架。未来这里将建成一条隧道，下穿温榆河公园，实现道路与公园景观的有机融合。北京建工路桥新国展联络线工程一标项目经理胡海生说，
3: 这个就是一个明开的隧道，特点就是不破坏公园整体的一个环境，隧道顶距离河底最低是5米多。目前现场正在进行隧道主体结构的施工，还有一段基坑的护坡施工。因为现在是汛期，重点就是一个防汛以及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把控。
2: 新国展联络线南起京平高速公路辅路，北至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其中朝阳段2公里，顺义段1公里。道路设置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为60公里每小时。首发集团工联公司新国展联络线项目负责人李志勇介绍，
4: 新国展联络线项目是连接朝阳区孙河乡与顺义区国展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的附近路网，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为首都东北部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由于项目跨朝阳顺义两区建设，征地拆迁、管线迁改等前期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权属单位，协调难度大。工联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梳理问题清单，制定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新国展联络线4个标段已全部进场施工。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张荣鹏介绍，
5: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实施消耗管理，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提供了保障。下一步呢，将紧盯关键节点，全力协助工联公司推进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实施。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现场，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北京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地方标准出台有何考量？未来北京的外卖包装什么样？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走访多家线下外卖门店，请听报道。
6: 10分，东二环某大型商场内的一家火锅店迎来外卖高峰，后处理工作人员动作娴熟地把刚出锅的菜品迅速装入打包盒，货架上盛汤的防烫餐桶、盛装主食的圆盒、分装小菜和调味品的小瓶子整齐排列。店长介绍，
7: 采用的是 PP 材质的，这种餐盒的话是可入微波炉去加热的。
6: 即便订单接连不断，门店出餐打包的流程依旧行云流水，操作台上几乎没有滞留的餐品，工作人员一语道破， 此前盛装热汤类的餐品总要反复缠绕多层保鲜膜密封，耗时又耗材，而如今专用的防溢防烫餐杯投用彻底省去了这道工序。
7: 现在的话，我们这款汤捞杯的话采用的就是防溅汤的功能，不用保鲜膜了，也节省了我们的一个时间成本。
6: 记者随后来到了一家水饺门店，外卖包装升级同样一目了然，可降解餐盒、无吸管的一体式杯盖，以往厚重的无纺布手提袋也全部换成了简约的环保纸袋。门店工作人员说，
8: 我们用的是可降解可再次回收利用的餐盒，避免了华丽奢华的包装，把它非常简单的打包起来，像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加的保温层，保证了它的温度和新鲜度。
6: 走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有不少门店还在使用传统的塑料餐盒，或是与餐量不符的大碗装小菜、大袋装小碗，不过一些大型餐饮门店已经提前对外卖包装完成了绿色瘦身，在保证牢固实用的前提下追求轻便简约，而这种变化也让外卖小哥的餐箱轻松了不少。
9: 这个肯定能多放两单，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嘛，像比如说这个在封口这贴着条吃的比较放心。
6: 这次出台的地方标准也是继今年6月1日全国外卖封签新规正式落地后，北京对外卖行业规范的再次追加升级，核心围绕减速、减量、易回收、可降解，提出宜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和使用不同种类尺寸的包装，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应避免功能冗余，如无纺布外包装袋应根据季节和温度选用，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等。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介绍，
10: 作为一个小切口，又是一个高频的生活场景，这样的一个地方标准提供了可操作简便的技术指引，让每一位市民能够更加方便简洁的让低碳生活进入自己的感知当中。
6: 新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全国首个聚焦外卖绿色包装的地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这项标准以柔性引导为主，并不做强制要求。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对此解读，
11: 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方向是明确的，现在商家是兼顾环保、成本、实用，你不能说为了环保、为了这个绿色直接全上这个成本特别高的，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生物降解的材料，目前这个阶段下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说没有说一刀切，随着技术迭代更新，它成本也会慢慢往下降，倡导大家往绿色包装这个方向走，最终起到这个降低资源消耗，消费体验就更清爽，这是一个过程。
1: 截至昨天5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随着我国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从首都机场带来的报道。
12: 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
13: I'm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14: 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12: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他已经多次来华，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
15: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12: 根据北京边检总站的最新数据，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介绍，
16: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提升通关效率，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0: 新闻广播消息，14/5时期，北京共发布114项节能降碳标准， 覆盖建筑、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节能制度体系。截至目前，绿电占北京全社会用电量比例超30%，煤炭消费占比降至0.3%。在北方大城市中率先实现能源消费基本无煤化，平原地区全面无煤化，累计完成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超过3000万平方米，全市绿色出行比例提升至76.5%。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了缓解电动自行车停放难、充电难的问题，北京正在地铁站外推广停充一体设施，既能停车又能充电，价格还很实惠。以牛街地铁站 C 口为例，这里设置了60个停充一体车位，全天利用率高达85%，充电价格为一度电5.1毛，且2年内免收服务费。设施呢还配有雨棚、防火隔板、悬挂式灭火器和视频监控，确保安全。目前西城区已对湾子、菜市口、达官营等多个地铁站完成改造。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石景山区启动了永定河西山流域的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覆盖龙恩寺沟、潭峪沟等6条沟道。工程以河道复流、水系连通为核心，新建4座补水泵站，铺设14公里管线，激活约10万平方米水系生态，同时还将完善滨河慢行步道，增设观景平台和亲水台阶，打造水陆连通的慢行系统。一期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完工，二期将于今年年底前开工。全面建成后，五里坨和苹果园片区将实现沟道有水、水清岸绿，形成

0: 注册地和旅行地分离的情况很常见，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下一步，金雄两地还将继续推进仲裁工作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1: 新闻广播消息，国产潮玩正加速走向世界舞台。在刚刚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中国原创潮玩 IP 拉布布首次亮相，两只丑萌的人偶一亮相就受到全场球迷的热烈欢迎。视频在网上热传后，很多中国球迷纷纷搜索同款下单。泡泡玛特的世界杯联名款玩偶官方售价599元，部分平台已经卖出上万件，直播间里更是上架就秒空，这也折射出中国潮玩行业的蓬勃底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超过2.6万家潮玩相关企业，其中超过90%都是近5年内成立的，整个行业年轻有活力。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3天内2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昨天傍晚到夜间，全市平均降水量2.7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0.5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大兴空港新苑，达37.4毫米。目前雷电黄色预警已经解除，今天全市将会迎来小到中雨，主要降水时段从今天中午持续到前半夜，尤其是傍晚前后会影响到城区，请注意防范。
1: 初夏麦熟，金浪翻涌，密云区河南寨镇5000亩麦田开镰下收。作为本市最大规模的集中镰片麦田，这里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提质提速，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依托两种优势与精细管护，小麦平均亩产可达800斤，实现产量品质双提升。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昨天启动。市发改委介绍，本市正在加快研究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方案，近期呢将会出台，其中包括适老化产品。目前北京已经对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数码产品实施政策补贴加企业优惠加金融服务3重让利模式。接下来一周，各区将会开展绿色市集、主题宣传等特色活动。
1: 作为从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向数字化平台转型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外立面亮相，将于本月竣工，7月启用。这里将引入智慧交易、中央厨房、净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打造高效、安全、智能的农产品流通中枢和新发地市场数字美食产业孵化器。
0: 北京佑安医院普通外科中心一周内完成了5例高难度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目前所有患者恢复顺利，其中机器人辅助下的肝右后叶切除术难度突出。这个手术位置深，血管复杂，传统手术视野受限，而机器人系统能够把术区放大10到15倍，配合灵活的机械臂精准地切除病灶。另外，手术仅留下了微小切口，患者疼痛轻，恢复快。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6摄氏度。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网络租房暗藏重重陷阱，多名租客遭遇黑中介连环套路。
5: 我英国合同不是跟他签到2月底租一年吗？他在今年的4月份又签了一个人。在群里我知道有一房多租就有好几户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年来，线上租房

0: 凭借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不少租房群体的首选。但与此同时，各类隐蔽的黑中介也混杂其中，设下租房陷阱。今年，市民周先生在租房过程中不幸踩坑，先后遭遇中介拖延履约、无故拒退费用、一房多租等多项违规骗局。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实习记者俊欣的报道。
1: 今年2月，周先生在小红书 APP 浏览租房信息时，相中了一套通州区张家湾镇湾畔河苑小区的住房。与发帖人沟通后，对方称房屋租金可以让周先生与房主直接沟通。但后来周先生发现，所谓的房主根本不是房屋产权人，而是一名隐蔽经营的黑中介。
2: 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那种自由房产经纪人的那种用户，然后我联系他，然后他就是给我转接到就这个所谓黑中介。
1: 当时在中介的引导下，周先生实地查看了房源，随后与其所在公司北京宜家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租房合同，并缴纳了一个季度的房租、押金及各类杂物费，共计8000余元。
2: 但是我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那个房子里家具啊、家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毛坯精装房。当时因为我也没有觉得他是骗子嘛，因为房子我也去看了怎么着，然后我就说那就先交钱也行，我说你就按照我们约定的这几天之内，你帮我把家具和家电都配齐，然后我们交钥匙，我就入住，我就 OK 了。
1: 周先生介绍，约定的交付期限到期后，对方以各类理由推延搪塞，迟迟不履行配装家电、交付房屋的承诺。经过半个月的反复催促，中介眼见无法继续敷衍，直接告知周先生房屋已被原房东收回，无法继续出租，
2: 说要再给我找一个他手里其他房子。当时其实我有点警惕了，但是我又不想激怒他，我说那你先把钱退我，然后你再给我找其他房子，咱们再重新签合同，咱们一码归一码。
1: 面对周先生的退款诉求，中介最终仅退还2000余元杂费，剩余5000多元的房租拒不退还。周先生说，
2: 刷到小红书有其他就是避雷，说避雷这家公司的人，然后我就联系那个博主了，然后他把我拉到了一个那个就是同事被他这个骗的这个群里，这个群里就有现在有30-40个人的。
1: 进入维权群，周先生与众人核对情况后发现，该中介还存在更为恶劣的操作，一房多租。
2: 因为我合同不是跟他签的2月底租一年嘛，就是到明年的2月份，然后他在今年的4月份又签了一个人，就是重叠了嘛。因为即使我4月份我跟你在协商退款，但是你没都退我，就证明这个合同啊，它其实还是生效的。所以说你4月份再签，它也是那个违法的呀。现在群里我知道有一房多租就有好几户了。
1: 为核实中介资质与经营情况，记者通过天眼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平台查询发现，北京宜家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早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多次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2019年至2026年期间，该公司法人累计9次被列为被执行人。企业失信、违法违规问题频发。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龙华大街55号院15号楼5层54840。6月3号，记者前往该地址实地探访，在现场记者看到龙华大街55号院15号楼为一栋5层独栋楼宇，共3个单元，所有单元大门均处于紧锁状态。楼内保安告诉记者，15号楼属于永定和刘玉投资有限公司，楼内并不存在其他公司。
3: 永定和刘玉投资有限公司，整个楼全是这3单元全是这个公司。像你们这种情况来了多了，没有这个公司，就这一个公司。
1: 从社交平台引流签约、拖延履约退款，到一房多租疑似虚假注册经营，周先生认为涉事中介的一系列操作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目前警方已对该案立案，相关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针对上述情况，嘉维律师事务所监委会主任葛友山律师分析表示，
4: 他至少存在欺诈行为，民事欺诈就是说他为了促成交易多挣利润有这种意愿，但是呢隐瞒了一些真实情况或者是扩大宣传，他有这个履行合同的这个能力，这是可能构成欺诈。那么诈骗呢，可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这个意愿，以拿到这个租户的租金或者是定金为目的，非法占有租户的钱财，产生纠纷之后呢又不愿意退钱或者是跑路，这种情况就构成诈骗。所以说是否构成诈骗，首先看他这个金额和这个未来他是不是非法占有租户的这个租金为目的，这个可能需要公安机关或者是相关机构进一步调查之后才能确定。
1: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开展住房租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打击黑中介违法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行动期间，北京警方与住建部门协作，打掉多个黑中介犯罪团伙，对42家中介机构作出行政处罚。眼下正值高校毕业季，大批应届毕业生即将离校择业，北京房屋租赁市场也迎来高峰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房屋租赁市场，采访中很多毕业生都表示有租房顾虑。对此，葛友山律师也

0: 租出提示，租房时应核验出租方身份、房屋实际情况、中介经营资质，并细化核查各项合同条款，从源头规避租房陷阱。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6: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4: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9: 热搜爆了！
8: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9: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
10: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在北坞镇，一条条长龙在一代代人手中翻腾了32个年头。过去龙棒传在老一辈人的手中，如今一批批少年正接过龙棒，为这条龙注入新动能。每周一下午，北坞中学的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整齐的口号声，一金一蓝两条长龙在学生们的默契配合下翻腾起舞，不时昂首摆尾，活灵活现。其中引领节奏与方向的龙头是初一年级的学生董彤。作为整条龙的核心，龙头不只是一个位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董彤不仅要熟记全套动作，更要在表演中高声喊出口令，指挥龙身的每一个起伏。这既需要体力，更需要胆识与担当。这份自信并非一日练成。董彤说，我小时候胆儿比较大，幼儿园时就觉得舞龙特别帅。小学一年级，学校一开设舞龙社团，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一坚持就是7年。升入初一后，学习任务加重，训练时间被压缩，而更现实的是，初中的舞龙道具比小学的道具重很多，龙头分量更是不轻，对臂力和耐力要求也更高。于是董彤在课余时间自觉加练，他说不练的话胳膊没力气，龙头根本举不起来，更别说舞出气势了。他说这话时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7年里，他从跟在队伍后面的小队员，一步步成为站在最前面的龙头。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沉稳的性格，他连续2年在北坞镇舞龙大赛中担任龙头，带领团队完成高难度动作，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董彤说，其实我就想尽自己的一点努力，把舞龙这项运动传承下去。同样在北坞中学初一学生高晨瑞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从小学2年级结缘舞龙，到了初中主动加入校内的舞龙校本课程，这份从小坚持的热爱成为他青春里最酷的勋章。高晨瑞的这份热爱其实有迹可循，他的父亲高晓峰是道口村的文化志愿者，也是道口村舞龙队的龙头。高晓峰笑着说，晨瑞小时候就爱跟着我跑，我在村里排练，他就在旁边看，有时候还学着比划。在父亲的影响下，高晨瑞对舞龙的理解比同龄人更深了一层。 今年他正式加入道口村舞龙队，实现了和父亲同台舞龙的心愿。不仅如此，他还把学校学到的规范动作和精彩套路融入了动作编排中，让传统的舞龙多了几分新意与活力。自2017年起，北坞镇的舞龙从民间传统走向校园课堂，成为系统化的育人课程。越来越多像董彤和高晨瑞一样的孩子在舞龙中找到了热爱与归属。他们或许还不完全理解传承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但每一次挥舞，每一声口令，都是对传统的接续。近年来已有60余名孩子登上北坞镇舞龙大赛的舞台。而在北坞镇中小学，舞龙课程已持续开展9年，约380名学生参与学习。每年正月13，舞龙大赛都成了全镇最热闹的节日。鼓乐喧天之中，龙山腾跃，少年意气飞扬，老一辈的期许和新一代的热爱在此交汇。而这条承载着北坞记忆的龙，终将在少年们的手中舞出更悠远、更精彩的未来。记者张子燕报道。张文峰，中关村三小教育集团副校长，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4年前，区教委与中关村第三小学签署合作办学协议，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挂牌成立。张文峰率3名骨干教师奔赴顺义，开启了合作办学新征程。走进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目光不自觉地被教学楼外楼道里孩子们自信灿烂的笑容所吸引。校园里大厅上的笑脸旗、楼梯上的古诗词、班级外的作品展示、校园吉尼斯展示墙，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校长张文峰和团队的巧思与设计。学校通过多元评价体系的探索，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熠熠发光。张文峰来到顺义后，常与团队老师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共同探讨怎样才能把顺义学校建设得更好。初到顺义，张文峰遇到诸多挑战。我们想要一所怎样的学校？他无数次这样问自己。经过多轮研讨，最终锚定了学校发展的3驾马车：建章立制保底线，教师队伍促发展，课程建设向未来。让职能转化为关系，激发每一个人的智慧、潜能和善意。张文峰重建学校管理架构，设置了包含学生部、课程部、办公室、辅导中心的2部1室1中心职能部门，主体多元，结构完善。教师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张文峰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多元化的培养机制、资源共享平台、创新的管理模式以及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评选年度10大人物等，打造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富有活力的教师团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提供坚实保障。2024年5月，顺义区新时代名校长工作室张文峰校长工作室成立，遵循人人引领、人人发展教育理念，张文峰充分利用中关村三小教育集团优质教育资源，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课程建设是学校的未来，张文峰对原有教师资源进行整合梳理、重新分工，同时开发多门综合任务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越来越丰富的活动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让孩子们脸上有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回总校听课、召开顺义学校家长会、外出交流学习，打开张文峰的日程表，每个小时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无论工作多忙碌，张文峰只要有空就到孩子们身边。他说，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在张文峰的带领下，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先后获得顺义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顺义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逐渐成为社会满意、家长认可、学生喜欢的好学校。
1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记者王玲玲报道。一方乡音承载一地文脉，根植潮白河畔的顺义民歌是镌刻在乡土间的文化印记。如今顺义有民歌出版面世，作为国家级美育课题的重要成果转化，这部凝聚众多文化工作者心血的典籍，不仅系统梳理本土民歌资源，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还兼顾理论研究、曲目展示与教学应用，让原汁原味的顺义乡音走进大众， 在传承中焕发全新活力。摄影民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生产生活、风土人情和时代记忆。多年来，摄影区文化工作者走遍乡间村落，寻访民间艺人，累计采集记录本土民歌910首，从劳动号子到民俗小调，从口口相传的乡间旋律到承载时代记忆的红色歌谣，大量珍贵的民间文艺资源被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民歌面临失传风险。这些珍贵的乡音不能只封存在档案里。带着这样的想法，顺义有民歌主编、顺义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王伟带领团队开启了编纂工作。依托美育助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以顺义本土民歌推广实践为例，国家级美育课题研究团队深入镇街村落，开展田野调查，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对海量素材进行筛选、考证和整理，最终让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乡音汇聚成册。顺义有民歌不仅是一本民歌集，更是一套集研究、展示、教学于一体的传承结果。书中收录国家级美育课题研究报告，系统梳理顺义民歌的发展脉络和艺术价值，精选39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民歌，涵盖劳动号子、民俗小调、红色歌谣等多个类别，卖饺子、小放牛等熟悉旋律被完整收录。为了方便学习传唱，每首歌曲都配有简谱、五线谱以及详细曲目介绍。与此同时，书中还特别设置教学案例板块，精选适用于小学和中学课堂的教学内容，让顺义民歌不仅能够留得住，更能够学得会、唱得开。如今，这些承载乡愁记忆的旋律正在被更多年轻人听到。新书出版后，顺义区文化馆启动2026年度顺义民歌专项培训班，面向文艺骨干、学生及文艺爱好者开展分层教学，通过专业指导提升演唱与演绎水平，持续壮大民歌传承队伍。与此同时，顺义民歌已经走进校园，在石原小学，顺义民歌被正式纳入校本音乐教材。课堂上，老师结合曲谱和地域文化知识，带领学生学唱本土曲目，悠扬旋律回荡在教室里，孩子们在歌声中认识家乡、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为了让更多群众接触到这份文化成果，顺义区文化馆还向区图书馆捐赠顺义有民歌700余册，并同步共享配套数字课程资源。未来这些图书将陆续上架区图书馆本馆、25家镇街分馆以及全区500余家益民书屋，实现全域覆盖、全民共享。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2025年度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名单揭晓，顺义区2家单位成功获批，北京创智亿联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入选，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获得再次认定。作为科创集团所属园区入驻企业，此次新增入选的北京创智亿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定位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科技服务平台。公司深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孵化与培育，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链生态构建。公司运营的专业孵化器博松新能空间位于中关村顺义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在孵企业超过30家。博松新能空间采用孵化器加园区加产业的创新运营模式，聚焦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发、设备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全产业链环节，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融资促进、法律税务等全方位专业服务，重点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今年4月，博松新能空间牵头发布北京顺义宽静带半导体联合中试平台博松实验室，联合瑞能、威恩半导体、国联万众、名家半导体等产业链核心企业，以及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等高校科研力量共同建设，聚焦第三代和第四代半导体领域，为企业提供材料、流片、封装、检测、应用验证全链条中试服务，大幅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同步获得再次认定的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着国际知名的海高创新嗨酷国际孵化器。嗨酷坚持以创业者为中心的理念，打造了大赛加峰会加产业园三大核心板块， 配套管家服务、基金投资、线上对接等支撑服务，形成完整创业服务链条，为全球创业者在北京落地发展提供专业系统的支撑。目前嗨酷已累计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4: 协管网格二合一，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6: 议事厅里解难题，
17: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1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霹雷狂风干虎，一看牛小子来了，哎呦，这位换烧了，叶子真火。叶子就是穿着打扮，我说这在哪儿换的？穿绸果缎，比分手那会儿精神多了。他怕牛小子冒出虎话来，当着赵氏父子一句话说露馅，就引来杀身之祸呀。特别是各位剑侠，谁也好不了。甘虎还从来没这么着急，哎，今天特殊的着急，故此抢话在前，先给牛小子提个醒。你认识我吗？我不就是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你不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吗？这都哪儿哪儿？要按理说，牛小子那是个混家伙，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分颠倒。今儿个福至心灵，变聪明了。听甘虎这一提醒，牛小子知道这里头有事儿，说话千万要留神，所以呢，这就顺坡下驴了。我就是牛头山的大寨主，说着冲甘虎挤挤眼儿。哎，甘虎一看这个答卷100分，哎呀，紧张的心情才和缓下来，拉住他的手，假装亲热，到了桌案前头，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结识的两位朋友。洞庭湖的老寨主，多头太岁赵元峰，赵寨主，这是他儿子，洞庭湖的少寨主班头太岁赵小乔。你们爷俩认识这位吗？不认识，这也是我的好朋友。